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咱们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究竟跑得有多快？法国 BFM 商业频道今年播出的专题节目《汽车行业中国的崛起》在欧洲产业界引发广泛而深刻的讨论。节目嘉宾普遍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以凭借全产业链优势与高效迭代能力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全球汽车产业重心东移的态势愈发清晰。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究竟跑得有多快？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统计显示，今年的上半年，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整体份额已攀升至9.5%，六月单月更是触及10.9%，远早于此前行业普遍预估的2030年突破10%的时间节点。今年五月份，中国品牌在西欧市场的新车注册量首次超越日本车企，跃居亚洲品牌首位，销量数字的快速刷新成为扭转欧洲固有印象的第一推动力。然而，真正触动欧洲产业界神经的不只是攀升的数字，更是中国汽车工业呈现出来的全链条迭代能力。节目当中，曾经长期任职于法雷奥集团的汽车产业专家雅克莱热回忆起2024年北京车展的见闻时直言，当大量全新车型集中在眼前亮相，中国新能源汽车变革的规模与强度带给他的震撼。他说，这是一座大山，一场巨大的海啸。莱热所惊叹的是背后整个产业生态的质变。他注意到，中国车企正重新定义汽车研发逻辑，已形成由整车厂、电池供应商、软件企业、消费电子厂商与零部件公司深度交织的产业生态。据他估算，中国车企的车型研发速度约为欧洲同行的2倍，综合研发成本却仅为其1/3。这不仅意味着成本的优势，更代表着对消费者需求更灵敏的响应。对于中国汽车全链条体系能力的认可，正成为欧洲产业界的普遍共识。一世路集团前总裁泽维尔·丰塔内在节目中表示，中国汽车工业的跃升是长期技术投入、工业能力积淀与充分市场竞争共同孕育的结果。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总干事西格利德·德弗里斯去年参观上海车展之后，便以中国速度形容中国汽车生态的演进节奏。在他看来，中国车企的未来早已不是是否走向全球，而是何时以及如何走向全球的战略选择。不仅啊是产业界的认知变化，还有消费者的选择变化。市场研究机构埃斯卡兰特对于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5国的调查显示，愿意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的受访者比例从2024年的31%升至2025年的47%，首次超过美国品牌。越来越多的欧洲年轻消费者将中国汽车与创新设计、智能配置和领先电动技术联系在了一起。在法国搭乘网约车时，与多位中国品牌车主交流的朋友，几乎所有人都对车辆的配置、能耗与使用体验给出了正确的评价。高性价比的产品形象在当地市场呢，也是日益的稳固。近年来，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中国工业产品正逐步重塑欧洲对中国制造的传统印象，但与此同时，欧洲舆论场对中国电动车的态度依然复杂多元。他们表示，有对技术进步的赞叹，也有对本土产业竞争压力的警惕，有保护本土市场的呼声，也有学习中国经验、深化产业合作的务实考量。越来越多中国车企正谋划在欧洲建设生产基地，推动产能本地化与产业链深度的融合。
对欧洲而言，真正的命题不应该是如何阻挡中国汽车的到来，而是能否借助这场竞争重新激发自身的创新活力，在新一轮技术变革当中完成工业体系的升级，在绿色转型、产业安全与开放合作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全球汽车产业新版图当中找准自身的定位。在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的浪潮之下，开放合作、拥抱变革，远比筑墙自保更符合欧洲的长远利益。正是中国速度带来的挑战与启示，或许正是欧洲重塑自身汽车产业竞争力的起点。关注下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的内容为网红餐厅为什么没能留住顾客呢？几年前有朋友到广东深圳游玩，曾特意打卡文和友，近期看到深圳文和友黯然退场的消息，颇感唏嘘。这一网红餐饮品牌曾经是排队王，为何在多个城市悄然谢幕呢？和很多人一样，与文和友初识呢，是这位朋友在湖南长江湘江中路海信广场旁一座20000平米的门店，复刻了20世纪80-90年代长沙老社区的市井面貌，斑驳的墙壁、复古的牌匾，搭配长沙臭豆腐等特色小吃，仿佛浓缩了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可以一站式体验当地美食、市井文化、城市变迁。这里也成了游客打卡的地标，门口经常排着长队。然而到了深圳文和友，本想与当地美食和市井文化来一场邂逅，结果发现虽然装修运用了骑楼等当地元素，但菜品既可以说湖南风味和广府特色兼具，也可以说两地特色都变得不那么地道了。虽然开业时一号难求，但花期短暂，很快就门可罗雀了。文和友是一个

典型的网红餐饮品牌样本，从最初长沙街头的小摊贩，到十平方米的小店铺，再到后来长沙海信店爆红之后，开进广州、深圳等城市，走上全国扩张之路，直至多地关店，只有长沙文和友还在运营，经历了流量的起起伏伏，似乎又走回到了原点。流量曾经是网红餐厅的密码，如今却不那么好使了。排队的确能够成功引起消费者好奇，排队的长度往往代表着品牌的热度，也会带来品牌的传播度，在社交平台吸引消费者自发传播。因此，有的餐饮品牌为了成为网红，花大价钱装修店铺、雇人排队、请博主探店、营销故事等等，可以说为流量马首是瞻，餐饮最基本的口味和品质却被忽略了，有的甚至为压缩成本偷工减料，消费者来了就是一锤子买卖。随着消费者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流量的套路，变得对流量不感冒了。有的餐饮品牌凭借流量迅速崛起，引来风险投资，跑马圈地，盲目扩张，疯狂开店，专挑大城市租金最贵、流量最大的地铁口、写字楼底商和大型商场，结果成本居高不下，回本周期拉长，只能靠继续铺摊子、收加盟费来回血。一旦客流减少或者资金收紧，很快全线溃败。复盘很多连锁网红品牌的集体爆雷，大多数拿了这样的剧本。如何让流量变成流量，复购是关键。一家餐饮店持续健康经营是由复购支撑的，前期消费者可能会因为好奇而来，但是产品服务等方面如果做得不好，很难有回头客。流量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吸引一批尝鲜消费者的同时，也抬高了复购消费者的时间门槛，降低了消费体验。谁会愿意经常为了一顿饭、一杯饮品、一块蛋糕排队几个小时呢？流量带来的排队效应反而把复购客群排挤在了门外，给流量制造了障碍。流量从不是一个餐饮品牌的底气，餐饮最核心的东西仍然是口味、品质和服务。一些小而美的社区餐饮店，没有昂贵的装修，没有花哨的营销，但是食材新鲜、安全，定价公道合理，品质童叟无欺，满足了当地居民日常外出就餐的需求。当然了，除了日常消费场景，餐饮餐具还具有休闲、社交、娱乐等功能，餐饮与文化、娱乐等融合发展，也需要在做好口味、品质和服务之上再创新场景，方能锦上添花，本末倒置终究是昙花一现。网红餐饮品牌大起大落的现象启示我们，餐饮业和消费者都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流量，最终护住城市烟火气的不是流量，而是对美食的真诚。关注微信重大更新的新闻。近期呢，微信在其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灰度测试当中，新增了三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这使得微信内的 AI 入口总数达到了16个。在公众号的消息页面，常看的号一栏最左侧新增了小微标志与 AI 总结入口，点击之后，小微会自动跳转并发起请求，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另外，公众号文章的详情页的底部也有 AI 总结入口，点击即可帮助用户总结当前文章。朋友圈 AI 点评，可以长按好友朋友圈文本内容，可以唤起 AI 点评按钮， AI 会总结内容并提供不同风格的评论供您参考。在聊天界面查看图片的时候，底部新增了 AI 处理的选项，支持直接在微信内对图片进行美化、提取信息和修改。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入口，微信近期还在小范围内内测其他 AI 功能，例如在朋友圈发布页面上上传图片之后，右下角会出现 AI 帮写的按钮，点击之后，小微会先理解图片的内容，然后一次性生成多条备选文案。用户选中之后，文案会直接填入朋友圈发布页，全程无需要复制粘贴。扫一扫的页面也新增了拍照给 AI 的入口，拍照之后，小微会识别图片内容并给出可追问的问题，比如识别品牌等。针对外文的包装，底部还会提供翻译、提取文字、总结图片内容等选项。用户可以在同一个对话框当中完成识别、翻译或者追问等操作。聊天输入框新增了指令的功能，用户按住输入框说话之后，底部会出现指令选项，将手指滑到该区域并说出需求，松手之后 AI 会先理解意图，直接生成适合当前聊天语境的消息并发送，支持润色表达、翻译和代写。目前呢，上述所有的新增功能均处于灰度测试的阶段，仅随机挑选的部分用户可见，最终是否全量上线还需要等待官方的正式版本。关注下一条新闻，2026年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型号研制负责人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的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之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2026年4月，我国部署加强新一代通信网等6张网的规划建设。站在“155”开局之年，以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太空心智生产力，以重复使用火箭为代表的太空心智运力，是实现空天地海一体、通感算智融合的重要底座。业界专家认为，朱雀三号液氧甲烷推进剂加不锈钢舰体加垂直回收技术路线的成功验证，有望助力我国低轨星座的加速组网。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呢，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点火发动机的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升级安全控制策略，新增预试落点安控功能，提升回收安全性，提升二级发动机喷管扩张比，有效释放运载潜力等等。朱雀三号在此次任务当中实现多项技术突破。在卫星分离方面，火箭试验自研堆叠压紧式放装置，探索双保险设计，保障多星分离可靠性。从2023年8月朱雀三号立项，到2026年8月实现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成功回收，世界的目光见证商业航天嫩芽破土、创新求索的中国速度。一般情况之下，液氧甲烷燃料费用占发射成本的1%至3%，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成本的约70%。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型号研制负责人说。
据介绍，蓝箭航天计划尽快实施回收舰体的重复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到回收到检测到复用的闭环体系，为后续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运营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功能。

0: 忙着呢，我也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2: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3: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4: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日前，新华网新华视点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叫做《揭秘代理退保黑灰产链条，写份材料就能退大部分保费，三招教你拿捏保险公司》。社交网站、短视频平台上，一批从事代理退保的中介机构宣称可以帮投保人实现全额退保、高比例退费，他们会说有意向和我私聊等。当前代理退保已形成黑灰色产业链条，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给金融消费者和保险行业带来了哪些风险呢？今年的1月，广东的魏女士向一家管理服务公司支付了1500元服务费，对方承诺帮她把投保的重疾险高比例退保。然而两个月之后，该公司失联了。发现联系不上他们之后，魏女士给这家公司所在地的监管部门投诉，监管部门调查发现公司的地址是假的，建议魏女士报警。魏女士的经历不是个例，交钱之后不仅不履行退保代办的承诺，还无故拖延，拒绝退还定金，刻意推诿扯皮，消息不回，电话不接，也不予退款等等。黑猫投诉等平台上，中介机构向投保人收取数百至上千元定金之后卷款跑路的案例不在少数。一批自称专业律所、实为法律咨询公司、信息咨询公司的中介机构组织指使、教唆、诱导客户非正常退保，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寿险、重疾险、年金险等长期人身保险是代理退保机构的主要目标，这一类的险种往往需要持续交费10到30年，有的产品每年交费可达数千甚至上万元。如果因为个人的自身原因申请退保，按照合同的约定超出犹豫期后只退还保单的现金价值，但是在保单持有前期现金价值通常低于投保人所交保费。不少中介机构通过社交网站和短视频平台进行诱导宣传，有的宣称退保新规发布，错误引用甚至有意曲解金融监管部门相关政策的规定，有的则称金融机构开启退保通道，并配以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场景、企业标识等以渲染真实性。还有中介机构直接留言私信联系有退保意向的用户，企图实现精准获客。有业内人士表示，除了骗取中介费之外，代理退保中介机构往往还会套取消费者的身份证、保单、金融账户等敏感的信息，可能导致消费者保障中断、财产损失、信息泄露、使用受损。金融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部门曾发布风险通知，提醒广大群众，全额退保等说法属于不实信息，与保险法等金融法律法规不符合。记者以投保人的身份联系了多家代理退保机构，退你90%没问题，一个月时间就够，交服务费以后我们拉服务群，咱们还可以签合同。多数机构在没有看到具体保单条款、没有了解投保时销售人员沟通内容的情况下，就向记者承诺了高比例的退保。咱们啊要打配合，我们呢把材料写好，你寄给保险公司，然后接他们的电话，指导话术会发到群里，你照着说就可以。这是一名中介人员告诉记者的内容。后续呢，中介机构也将通过多轮维权谈判，让保险公司不断提高退还金额，直至客户满意。中介机构所谓的维权谈判，往往是非正常的操作手段。平安人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代理退保机构往往会冒充消费者，反复向保险公司及监管部门进行恶意投诉、闹访、缠访，甚至威胁恐吓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达到施压的目的。消费保发布的2025年度投诉分析报告显示，保险行业2025年投诉量约为3.7万件，同比增长368.41%。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林某某、马某某怂恿诱导投保人委托其代理退保，并抽成保费总额的20%至30%据为己有，二人造成保险公司经济损失217.62万元，从中非法获利48.96万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林某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马某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万元。金融监管总局明确规定，任何机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违法违规开展保险退保业务推介、咨询、代办等活动，诱导投保人退保，扰乱保险市场秩序。此类行为挤占正常投诉维权渠道和资源，误导投保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应予以严厉的打击。业内呼吁开展合法理性维权，太平人寿相关负责人表示，恶意投诉的集中涌入，使得真正有理赔服务需求的消费者等待时间延长。同时，保险定价基于大数法则和长期生命周期假设，恶意退保打破了正常的风险池平衡，为覆盖异常损失，保险公司可能被迫采取更保守的定价策略，最终可能推高产品价格，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的长期利益。浙江京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郑晶晶建议，金融消费者应该提高警惕，依法理性维权，避免轻信代理退保中介虚假承诺。如果遇到金融纠纷，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或者向金融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通过专业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者依法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解决。

关注下一条新闻。花钱托关系找工作靠谱吗？万一您的钱花了，事儿没办成，钱还能退还吗？近日，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审起了一起案件。启亮想为其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经过熟人介绍找到了贾鑫。2023年12月4号，启亮分两次向贾鑫转账共计48万元。双方聊天记录显示，贾鑫收款后表示办不成都退回，一分不差。此后相关事宜迟迟未能办成，启亮多次催促退款，贾鑫先后返还20万元，并于2024年12月23号向启亮出具承诺书，载明其收到启亮48万元用于协调其子女工作事宜，承诺限期返还剩余28万元。随后贾鑫仍未全部返还，启亮诉至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要求贾鑫返还剩余28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贾鑫表示自己只是中间人，实际办理人另有其人，相关款项已转给案外人，其不应该承担返还责任。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名义上是委托合同纠纷，但首先应审查委托事项本身是否合法有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启亮委托贾鑫为其子女办理所谓的事业编工作，试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就业的机会，损害公平竞争和公共管理秩序，违背公诉良俗，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贾鑫实际收取启亮48万元，并在聊天记录及承诺书中多次表示负责退款，其虽然主张自己只是中间人，款项已转给案外人，但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款项流向及其可免责事由，即使存在案外人参与，也不影响启亮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向贾鑫主张返还款项。法院同时认为，启亮明知道该委托事项不具有正当性，仍然支付款项，是否试图办理相关事宜，自身也存在着过错，因此对其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贾鑫向启亮返还剩余介绍费28万元，驳回启亮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贾鑫不服，提起上诉，主张其仅为中间人，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并申请追加案外人为第三人。二审法院认为，贾鑫与启亮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启亮有权依据合同相对性向贾鑫主张权利，案外人并非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二审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花钱托关系找工作，看似呢是熟人之间的委托，实际上触碰了公平就业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底线。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就业录用、编制招考等事项关系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公平，不能通过请托、介绍费、关系运作等方式私下交易。此类约定即便双方自愿，也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当中，法律既依法否定了不正当请托行为的效力，也通过返还规则防止收款方因无效行为不当获利。合同无效并不等于收取的款项可以据为己有，对于因为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应该依法返还，但是双方均有过错的，法院也会根据过错的情况，对于利息损失等扩张性请求依法审慎处理。法官提醒，求职就业应该通过公开、公平、合法渠道进行，切勿轻信有关系、能运作、包办入编等承诺。所谓介绍费、协调费，不仅难以保障结果，还可能引发民事纠纷，甚至其他的法律风险。
把所谓寄托于托关系，最终损害的是自身的权益，也侵蚀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守住合法边界才是维护个人权益和公共秩序的根本路径。

近日，记者从杭州市公安局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获悉，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日前侦破一起以互聚为名实施舆情敲诈勒索案件，打掉一个依托自媒体账号操控舆论、胁迫影视剧组和艺人花钱消灾的职业化犯罪团伙。五月初，杭州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多个自媒体账号在影视剧上线宣发节点集中发布负面内容，待舆情发酵后又快速删除。经深入侦查，一个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根据警方介绍，该团伙运营一批粉丝总量达到2020余万的微博账号，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待影视公司、艺人经纪团队主动沟通，嫌疑人则以提供宣传服务、舆情优化合作名义谈判，将删帖包装成互聚商业宣传行为，开口索要高额费用，并持续制造舆论施压，直至对方花钱消灾。在彻底摸清团伙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之后，杭州公安6月16号调集市区2级警力，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的作案设备。目前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2名主犯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广东深圳一名市民就深陷50余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全部8万元的积蓄。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这是电信网络投资诈骗最经典的话术套路。不少投资者被高额回报诱惑，轻信陌生平台、陌生社群的投资谎言，一步步落入骗子精心布设的骗局。当事人黄女士表示，她说，我觉得我的钱是能够取出来的。民警告诉她，小额给你是为了让你相信的。根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常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于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比较高。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也是心存戒备，并没有相信。可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黄女士说，因为群里有很多人都在，我其实观察了很多天，看到别人赚钱了。民警回答她，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人。这个群聊里呢，有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洗脑，诱导她参与高收益的投资。群内有相应的话术，有人聊自己买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另有人声称在这个平台已经投入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呢信以为真。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之下，黄女士啊彻底放下了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了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啊，投入了4000元之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的小额提现了。后续呢，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真实性，相继提现100元、200元、138元都成功提现了。小额提现的假象也彻底了打消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的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自己仅剩的8万元全部。

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极强，密获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的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来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的诈骗后台。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见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
10: 你是否常常感觉内心像坐过山车，时而自信爆棚，时而又陷入了自我的否定，情绪波动大，一点就着，常常犹豫退缩，陷入自我怀疑，总是在意他人的眼光，对他人的评价非常的敏感。我们都渴望拥有稳定的内核，从容应对生活的起伏。心理学家刘祥平教授指出，内核稳定的基础在于健康的自尊与他尊。自尊是相信我是好的，他尊则是相信他人觉得我是好的，并相信他人也是好的。在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中， 刘教授结合前沿心理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的现实，揭示了单有自尊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建立健康的他尊。书中深入分析了自尊与他尊的根源，并分别提供了走出低自尊困境和改善人际关系的实用方法，帮助读者构建坚实的心理根基。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稳定内核修炼指南》。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你，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质疑：每天忙着生活工作已经够累的了，为什么还要在乎什么自尊与他尊？在很多人看来，关注自我价值和人际关系状态似乎是件想太多的事儿。但事实上，自尊和他尊就像我们心理世界中的两个导航仪，默默地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决定着我们能够走多远，走多稳。自尊就像一面映照内心状态的镜子，某高校的一位教授课堂上总是能够引经据典，教导学生看淡得失，学生们都认为他是活得最通透的人。然而当他在职称评选当中落选，同时呢家中遭遇变故时，整个人却陷入了抑郁。这就像一面原本明亮的镜子突然蒙上了雾气，反映出他内心真实的脆弱状态。这面镜子对社会比较敏感，想象一下，当你和境遇相似的朋友相处时，这面镜子平静如常，但是如果遇到曾经不如你如今却事业有成的故人，镜面就会泛起涟漪，提醒你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自尊就像我们心灵的体温计，准确显示着我们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当胜任感、成就感这些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它保持稳定；当遭遇失败或挫折时，它就会发出警报。心理学家提出的社会计量器理论对此做出了生动的比喻。自尊就像汽车仪表盘，当一切正常时，指示灯保持安静，当出现问题时，相应的警示灯就会亮起。比如考试失利时产生的自我怀疑，就是在提醒我们需要调整状态，采取行动。不过呢，这个警示系统也有会出错的时候，有的人会陷入误报状态，明明一切正常，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另一些人呢，则可能漏报，即使存在问题，也一味的自我感觉良好。这就好比失准的仪表盘，不仅不能够帮助我们，反而会带来更多的困扰。而他尊则是衡量人际关系的晴雨表，它反映着我们被他人接纳或排斥的程度，记录着我们在关系中的价值体验。当感受到被尊重、被欣赏时，他尊指数就会上升；遭遇批评排斥时，指数就会下降。这促使我们反思，是该调整自己的言行，还是该坚守自己的立场。这些显示器不仅负责显示状态，更承担着调节行为的重要功能。就像司机看到油表警示后，需要立即决定是继续行驶还是就近加油。一个研究生在收到导师的修改意见后，可能会选择认真的完善论文，也可能选择逃避问题。不同的调节方式自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健康的自尊状态能够为我们带来诸多的益处，它让我们学会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自己，保持清晰的个人边界，在纷繁复杂的选择中守住本心。现代社会充满不确定性，而稳固的自我价值感就像心灵的锚，帮助我们抵御焦虑的浪潮。在面对挫折时，这种自我珍惜的状态让我们能够正视失败， 而不是用各种方式来麻痹自己。当遭遇不公正对待时，清晰的自我认知就像一件防护服，保护我们不被外界的否定所伤。相比之下，自尊不足的人往往陷入自我怀疑的漩涡，要么过度依赖他人认可，要么害怕与人交往。他们习惯于放大自己的缺点，似乎只有时刻盯着不足才能够获得安全感。这种状态就像始终调暗的显示屏，让人看不清自己真实的样子。说到底，自尊和他尊共同构成了我们心理世界的坐标系，它们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质量。了解他们的工作原理，学会校准这两个重要的心理仪器，或许就是我们在这个复杂世界里找到内心安定与幸福的关键所在。帮助情绪波动、犹豫退缩、自我怀疑、对他人评价敏感的朋友，塑造更加稳定的内核。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稳定内核修炼指南》，欢迎继续收听。在人际交往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戴着两副眼镜，一副用来看待自己，另一副用来感知他人。这两副眼镜的清晰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其中感知他人的那副眼镜，心理学上称之为他尊。它如同一面特殊的镜子，不仅映照出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真实状态，更在无形中塑造着我们待人接物的态度和行为。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两位求职者同时准备重要的面试，小王心态平和，他发自内心的觉得面试官是友善的，他们的目的是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而非挑剔找茬。在这种心态下，他能够从容准备，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而小李呢，则完全不同，他总觉得面试官来者不善，自己资历平平，注定不会被看中，必须超常发挥才能获得认可。结果越是这么想，就会越来越紧张，甚至影响了睡眠，最终在面试中发挥失常。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根源就在于他尊状态的差异。他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他人如何来看待自己的预判和信念。这种信念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默默地引导着我们在人际交往中的每一个选择。当一个人拥有健康的社会信任感时，他会自然地认为自己在他人眼中是有价值的，值得被喜爱的。这种积极的预期让他能够以平和开放的心态与他人相处，不必刻意的讨好，也无需过度防御。相反，当他尊出现问题时，人际交往就会变得举步维艰。有些人会陷入无端的猜疑，总觉得别人看不起自己，他人的存在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他们把这种消极预期投射到每一个社交场合，别人无心的一句话会被过度解读，善意的举动也被视为别有用心。更有些人为了补偿这种不安，会过度的讨好他人，用牺牲自我价值的方式来换取表面的和谐。他尊与自尊如同心理健康的两个支点，缺一不可。理想的状态是既保持自我的独立，又能够与他人建立真诚的连接。一个平衡发展的人，在面对领导的批评时，既不会盲目顺从失去原则，也不会冲动对抗激化矛盾。自尊让他坚守内心的信念，他尊则帮助他理解对方的善意，用建设性的方式来化解分歧。现实生活当中，失衡的案例比比皆是。过度强调他尊而忽视自尊的人，就像失去根基的大树，在人际关系的风雨中摇摆不定。而自尊过度膨胀，他尊严重不足的人， 则容易陷入自恋的漩涡。比如退休干部老李，他总是沉浸在自我吹嘘当中，从不在意他人的感受，同学聚会时夸夸其谈，散步时对朋友的病痛无动于衷。在他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的感受才是真实的，他人仿佛只是背景板。这种极端的自我中心正是他尊缺失的典型表现。那么如何在自尊与他尊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呢？冯老师的例子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作为体育老师，他既保持教师的威严，让学生心生敬意，又能够真诚关怀每个学生，记得毕业20年的学生的名字。他既不刻意讨好，也不孤芳自赏，而是用一种既自爱又爱人的态度与世界相处。毕业生都愿意邀请他参加聚会，正是因为在他身上，自尊与他尊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在这个强调连接的时代，他尊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它不仅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更是我们内心安定感的来源。健康的社会信任感让我们能够卸下不必要的防备，用更真实更从容的姿态与人交往。当我们相信自己在他人眼中是可爱的有价值的，我们就能够在人际交往当中表现得更加自然得体。当我们相信他人总体上是善意的可信赖的，我们就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关系中的各种可能。修炼他尊的过程本质上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旅程，它要求我们既不过度地依赖外界的认可，也不完全封闭自己的内心，既要保持独立的判断，又要具备共情的能力。当我们学会用平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用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人，我们就在通往心理健康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或许就是现代人在复杂的人际网络中，既能够保持自我，又能够融入群体的智慧所在。翻开《稳定内核修炼指南》这本书，仿佛开启了一场与自我对话的旅程。书中对自尊与他尊的剖析尤为精到。原来情绪稳定不是靠压抑，内核强大也不是靠硬撑，而是需要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与人际感知的双重基础。真正的心理强大是在相信自己足够好和相信别人也足够好之间找到平衡。让读者特别受益的是书中指出的认知误区。我们总以为要先自信才能从容社交，实际上健康的他尊与健康的自尊同样重要，他们相互滋养，缺一不可。当我们既能够在挫折中保持自我价值感，又能够在人际关系中保持开放信任，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处变不惊。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给出了具体的修炼路径。读完不禁反思，我的内心仪表盘是否灵敏准确，我是否在自尊与他尊之间找到了平衡。相信每位读者都能够在这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学会如何构建一个既坚实又富有弹性的内心世界。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稳定内核修炼指南》，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咸蛋超人说，书中讲到的在稳定自我内核的方面，注重分析对自我及他人的认知，即自尊和他尊。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观点是，低自尊的人对自我的认知偏客观，所以给自己的打分会偏低，且比较谦虚，而高自尊的人总是会高估自己，盲目自信。读者肉松说，作者对自尊这一主题的研究还是比较有深度且透彻的，读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自己及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子。我就是高拒绝敏感性的自我批评型人格，被父母的养育方式影响太大，导致现在依旧没有能够发展出稳定的自尊，对他人经常主观臆断，觉得他人都是恶意有敌意的，对人际交往常常抱有回避态度，因为不想受到伤害。看了这本书我才明白，稳定的内核等于自尊加他尊。我也试着敞开胸怀，热情和主动一点，毕竟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幸福感的来源之一。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不那么坚强也没关系，理解我们内在的冰山，摆脱精神内耗。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 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台。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0: 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下医院揽客的问题。根据澎湃新闻评论说，医院揽客岂能突破底线呢？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有一位致残人员在体检的时候被莱尔眼科医院拉去做眼部手术，监护人说毫不知情。那么在近期呢，江苏卫生健康委发

发布了通知说呀，情况基本属实，医院可能存在着违规行为，正在调取证据，并且根据调查结果呢，依法依规的处置。根据通报，当事人张某，他呢是一名62岁的三级智力残疾人员。家属表示，在没有获得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前提之下，张某被医疗人员搭讪招揽，然后被悄然地推上手术台。这件事情着实令人错愕，也暴露出了诊疗流程的巨大漏洞。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患者实施手术需要本人知情同意，对于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则需要征得监护人的同意。这位当事人张某，他是一位智力三级的残疾人，这也就意味着他缺少独立认知能力，可是难以理解手术风险与诊疗方案的选择。在这个前提之下，哪怕是白内障这样临床操作十分成熟的小手术，也是应该由监护人参与确认的，而不是机构擅作主张，从手术决策到风险告知、签字确认，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条龙来代劳。如果涉事机构明知道患者存在智力残疾，不主动联系他的监护人，而是将当事人的认知能力不足当成了一种推进手术的便利，这些呢，明显违背了医疗伦理和诊疗规范，在程序上存在着重大的瑕疵。另外啊，当事人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体检的时候被涉事医疗机构人员搭讪招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可不是普通的商业场所，它是一个公共性的服务机构，理应严格管理，将私下推销揽客的闲杂人员拒之门外。那么盈利性医疗机构的人员怎样能够顺利的进入呢，并且利用公共卫生机构的公共属性为其商业行为做信用背书的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件事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问题呀，同样应该查清楚。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报道，当事人手术的费用呢，是由医保统筹和医疗补助共同支付的。问题在于，不管他是报销还是补助，一定是要建立在医疗行为本身合规的前提之下。那如果手术呢，是在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的，由此产生的医保报销和补助的救济，就失去了正当性的基础。也就是说呀，涉事机构不仅诊疗程序违规，还存在着诱导手术、变相套取医保基金的嫌疑。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调查，这也是厘清事实的第一步。但是这件事情暴露出来的不只是医疗操作的失范，还有公共医疗服务场所的管理、医保基金监管等系列问题。因此，对于事件的处理不应该止步于处罚医疗机构的涉事人员。你看啊，近年来老年人被民营医院揽客进行过度医疗的案例也时有发生，确实应该引起监管部门高度重视。比如去年的9月份，63岁的心梗老人有一颗牙疼，就被陕西宝鸡一家口腔医院派车接走，瞒着家属拔光全口12颗牙，种了10颗牙。智力残疾人员啊，他是属于特殊的群体，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在就医过程当中，他是属于一个天然的弱势地位，他们理应得到更加周全的权益保障，而不是被当成商业机构非法牟利的工具。这件事情挑战的是什么？是诊疗医保监管的红线，要彻查到底，更要追责到底，唯有如此才能堵住类似的漏洞，让残障的群体权益不再被轻易的践踏，切实守护好医疗行业的底线。关注下一条话题，
微信呢，作为即时沟通的核心工具，已经深度融入职场办公与日常的社交。微信群更是因为便捷高效，成为了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但也要看到，指尖轻显的信息流转，确实暗藏着不容忽视的泄密风险。比如这样一件事情，从爱好者交流到国家秘密泄露，有一家科技公司部门副部长曹某，他呢作为涉密人员与单位签订了保密的协议。2019年的时候，曹某参加了年度某领域计划协调会，会中违反保密规定，私自将计划有关内容记录在笔记本上，在进行所谓的脱密处理之后，制成计划排期表，擅自呢将该排期表发送给微信好友及有关领域爱好者微信群。同年，曹某在第二次参加计划协调会，以相同的手段私自记录并制成排期表，发送至微信群。在2020年，曹某安排部门同事胡某参加协调会，要求胡某记录计划并制成排期表。曹某呢，第三次把这个排期表发送给了微信好友以及爱好者的微信群。与此同时，曹某还在爱好者微信群当中啊，随意的谈论涉密任务信息。这些信息呢，一旦泄露出去，将会导致有关任务实施陷入被动，损害我国国防安全和军事利益。这起案件发生之后，曹某啊，因为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件事情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叫做虚荣侥幸的思想隐患。这位曹某啊，他将涉密信息当作分享炫耀的资本，把个人虚荣心置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之上，无视保密纪律，价值观发生了错位，思想认知产生了偏差，为泄密埋下了隐患。第二个原因叫做流于形式的管理隐患。这个涉事单位虽然明确会议需要保密，也已经要求了保密，但是啊，他没有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没有在会中及会后开展保密的检查。这个呢，给曹某违规记录外传信息呢，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个原因，群聊分享的传播隐患。这里啊，包括行业爱好者群呢、兴趣交流群等在内的此类社交群聊，往往缺乏明确的保密责任与信息审核机制，违规内容没有能够被及时的制止删除，导致信息呢在短时间内扩散，进一步加剧了泄密的危害。所以咱们想说，保密无小事，责任大于天。为了进一步筑牢保密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微信群私密风险隐患，机关呀，企事业单位呀，应该把握以下几点。第一点，强化全员保密教育，厘清保密的边界，常态化开展保密培训，结合典型案例解读保密法律法规，尤其要针对社交平台使用场景，强调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铁律，摒弃炫耀侥幸等危险心理。第二点，健全会议保密管理制度，堵住管控的漏洞，一定要严格落实涉密会议全流程管理，可以进行会前明确保密要求，重申保密责任，会中呢对电子设备实行集中存放或者信号屏蔽，严禁私自记录录音或者录像，会后要要求参会人员提交所有记录载体，开展保密提醒，确保涉密内容不外传。第三点，规范社交群聊使用，压实管理责任，一定要严格执行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建立社交群聊需要经审核，明确管理员职责以及社交群聊的使用行为规范，严禁在群聊当中谈论涉密的内容，分享敏感信息，对于违规行为建立严厉的问责机制。大家想一下，微信群聊它具有什么性呢？具有便捷性，但绝不能成为突破保密底线的一个借口。
交流分享的初心，更不能沦为泄密的幌子。无论身处何种岗位、何种场景，都应该牢记保密义务，严守保密纪律，把保密意识呢融入到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让安全规范成为交流沟通的自觉的遵循。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求的是信任。人这一生离不开与人相处，很多人总觉得社交纷繁复杂，人心难测。其实人与人的交往本不该那么多的弯弯绕绕，想得太杂，计较太多，隔阂就会滋生，距离就会拉远。真正长久舒服的关系，从不是靠圆滑的话术、刻意的讨好来维系的，而是回归本心，守住三样最朴素的东西：良心、人品和信任。守好良心是相处的底色，良心是为人处事的底线，也是人与人相处的根基。有良心的人懂得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的难处，不会占人便宜，不会忘人恩情。别人真心相待啊，他们必定会加倍的珍惜；别人雪中送炭，他们定然会铭记于心。相处之间也不必精明，不必圆滑，守住良心，无愧于人，无愧于心，才能让一段关系安稳长久，让彼此的相伴感到踏实和温暖。另外，端正的人品也是长久的底气。人品是一个最硬的底牌，也是一段关系最稳的支撑。好看的皮囊啊，终会老去，动听的话语呢，也会落空。唯有端正的人品，才经得起岁月的打磨，经得起世事的考验。人品好的人，大家发现没有，他们做事是很有分寸，待人是很有底线的。他们说话算数，做事靠谱，不敷衍，不推诿，得意的时候呢也不张扬，失意的时候也不狭隘。和这样的人相处啊，你可以不用猜疑顾忌，不用小心翼翼，相处舒服，久处不厌。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人脉的堆砌，而是人品的吸引。你是什么样的人品，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端正自身的人品，方能留住真挚的情谊。守住信任也是维系的关键。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是信任，最脆弱的呢也是信任。信任这两个字啊，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它是无数次真诚的相待、踏实相伴累积而来的。可是它崩塌，往往只需要一次敷衍、一次欺骗、一次背叛。一旦关系一旦失去了信任，就如同大厦失去了根基，看似是完好无损的，实则早已经摇摇欲坠了。往后的相处满是猜忌与隔阂，再多的解释和弥补也是难回到最初的坦然。人与人相处呢，贵在坦诚，重在守信，不轻易许诺，许诺了之后一定要尽力的兑现，不要随意敷衍，相处便真心相待。要守住信任，才能守住彼此之间的情谊，让关系轻盈自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无需百般的算计，不必刻意的迎合。世间所有长久的缘分，都不是靠巧言来维系的，不是靠心机来支撑的。存一份纯粹良心，善待相逢，修一身端正人品，安稳相处，守一份赤诚信任，维系情谊，以本心待人，以真心处事，方能褪去社交的疲惫与纷扰，坐拥细水长流的相伴，让每一段相逢都温柔通透。都说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呢会过滤所有的虚情假意，最终留下来的都是值得交往的人。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前几天我在人民网上看到了人民网的网友说了这样一段话，各类文创产品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平时呢也总是在社交平台看到网友晒拼豆，那为什么像这些商品会让年轻人如此上头呢？今天咱就来说一说。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咱不妨观察一下如今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如今的年轻人啊，下班之后会买一束鲜花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老几，在逛街的时候在潮玩店开新品盲盒收集不同的惊喜，也会在周末为喜爱的歌手演唱会奔赴千里。通过这些生活的点滴，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从关注性价比转向重心新价比，这个心啊是心灵的心。有数据显示，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达2.72万亿元，这就既映照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折射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变化。这些消费新趋势到底新在哪里呢？有消费观念之新，以前啊，从买柴米油盐解决温饱，到现在的为诗和远方慷慨解囊，消费观念的迭代呢，背后是物质条件的日益丰盈，也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生动的写照。今年的前几个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也正说明人们越来越愿意为体验和感受来付费。也有消费主体之心，年轻一代啊，正以自己的见解重新定义着什么值得买，他们拒绝别人觉得好，追求我觉得值。不迷信大牌的溢价，却甘愿为一份独特的情绪体验来买单。从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定义，如今的年轻人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正在成为消费趋势的主理人。还有消费目的之心，现在的年轻人啊，为了实用付费与为快乐买单所兼顾，成为当下消费的很鲜明的一个特征。你看哈，假如说很火的一只新疆小羊，虽然是玩偶呢，却替大家伙说出了平凡日子里也值得用心打扮的心声。一张旅行定制的明信片，用到此一游的仪式感为旅途留存回忆。商品的使用价值呢，也正在从有用延伸到有感，像社交的属性啊，个性的表达呀，情绪的共鸣，也逐渐成为消费的新驱动力。追求新潮也正是当下的消费面孔，追根溯源，情绪消费的基因自有历史深处的回响。你看哈，卖花诞上，买得一枝春欲放，古人置花添彩装点生活，与今天年轻人精心呵护多肉植物别无二致。朝碧海而暮苍梧，与青春没有售价，旅途就在当下的互联网表达传递着一种向往。由此来看，古往今来为情绪买单的内核始终是不变的，变的是满足这种追求的方式。如今的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情绪消费从一个人的小确幸变为一群人的仪式感。社交媒体也放大了分享的快乐，也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把晒成为消费的一部分。情绪消费因为情感共鸣有了倍增的效应。然而呢，在热潮之中，也有一些倾向值得冷静的审视。有的人超出自身的收入能力，豪掷重金来打赏主播；有的人沉溺情绪消费，来逃避现实的人际交往；还有的个别玩具，打着所谓解压的名号，却传递着畸形的价值观等等。这么说吧，当猎奇成为卖点，情绪消费便失去了应有的温度。
朋友们想和大家说的是，欢喜有度，热爱有方，情绪消费不能情绪化。为热爱，为美好买单的情绪消费，当始终充盈健康正向的价值追求，向上向善向阳而生。说完了一些情绪消费，咱们再来说一下如今的短句。昨天晚上听到朋友打电话呢，说出去喝点儿，于是呢我们就出去吃烧烤。在吃饭的时候聊到现在的短句，我的朋友说呀，家里的几个亲人都迷上了短句，整天呢都是在刷短句。现在的短剧从以前一个场景到现在多元化的剧情，把人看的是如痴如醉呀。我也看过一个短剧，属于重生后啊，这个人一拳打死了一头野猪，上山就能打到猎物。说实话，我看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爽。真的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呢就被短剧悄悄占领了。打开手机，随处都是几十秒一集的短剧，逆袭剧、打脸剧、霸总剧、重生剧、复仇剧、闪婚剧等等等等。这些剧情啊，简单粗暴，节奏飞快，爽点很密集，可以让你不用动脑，不用思考，不用等待，点开就是高潮，每一集都能让你上头。也正因为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不分年龄，不分昼夜，彻底迷上了短剧。很多人嘴上说着我就看两集，结果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的人呢甚至熬夜看。我多次就发现我身边的人啊也熬夜看剧，被我多次的训斥，现在看来呀，看似轻松解压的短剧呢，也正在悄悄透支普通人的时间、精力和生活。可能你会问啊，也有的人说，这不就是个短剧吗？至于说的这么严重吗？其实最可怕的呀，从来不是短剧本身，而是它带来的成瘾性。这短剧的逻辑特别的简单，全程没有铺垫，没有细节，没有逻辑，主角永远是开挂的，坏人呢瞬间是倒霉的，委屈可以让你立马翻盘，人生马上逆袭，现实里得不到的成就感啊、尊严啊、逆袭啊、富贵，这短剧里面几分钟就能给你一次满足。这些在心理学里是这样的，低成本的快乐最容易让人废掉一个人，短视频短剧就是最低成本的快乐，不用努力，不用吃苦，不用成长，手指轻轻一滑就能持续获得情绪的快感，这种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

0: 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最近的热门话题叫主要看气质啊，然后说到节目气质的问题，那么现在欢迎最有气质的听众收听最有气质的主持人带来最有气质的节目《老歌回忆录》。好了，自吹自擂一番呢，问候到我们《老歌回忆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一首日文歌。2000年的时候，内地女歌手金海心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带着浓郁的个人化的风格。当年金海心只有21岁，她呢参与了这张专辑大部分歌曲的制作，并且包办了所有歌曲的和音编写。听到这张专辑的标题歌曲，那么骄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听到的是郭富城早年的这一首歌，也算是他大量的快歌之外的一首相对来说节奏比较缓慢的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有一部电影叫《既然青春留不住》，然后它后面一句紧接着的宣传词就叫做“何不潇洒走一回”，来自于当年真的是特别红的，基本上在 KTV 里人人都要点唱的。然后到现在，我对于这首歌的 MV 印象都非常深刻的叶倩文《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这是多么洒脱的人生态度啊！的确，我们经常会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会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跟他人毫无关系。我们可能会计较付出的回报，到最后才会懂得，一切得到终将失去，只能空留一抹浮名。所以呢，走好自己选择的路，拥有真正的自己，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潇洒走一回。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人周志平他自己演唱的歌曲，在他千争取万争取之后，唱片公司终于同意让他自己来出唱片。这首歌也是我曾经播过的一部小说的名称，我把这首歌拿来当小说主题曲的。听到周志平。青梅竹马。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由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上。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走火入魔的好男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们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家，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彻底改变了这个家，是他耗尽家财挽回了身患绝症的妻子的生命，又是他伸出了罪恶的双手杀害了妻子。这个心律交瘁的男人究竟是怎么了？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走火入魔的好男人》。
18: 今年34岁的甘东林啊，原是成都一家机电设备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妻子费一平呢在保险公司做会计。3年前呢，由于工作效益不好，甘东林下岗了。为了正在读初中的儿子啊，甘东林呢在四处找工作无果的情况下，咬牙呢拿出所有的积蓄，又找亲戚呢借了几万元，和一个朋友合伙买了一辆出租车。对生活充满期待的甘东林没有想到妻子竟得了尿毒症。甘东林怎么也不会忘记这个充满灰色的日子。
7: 医生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只要找到合适的肾源，治愈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但这至少需要25万到30万的手术费。30万对甘东林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虽然这几年开出租车挣了一些钱，可那些钱基本上都用于还债了，但换肾可以挽救妻子的生命，甘东林打算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救妻子。甘东林找遍所有亲友，说尽好话，却没借到几个钱。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可妻子做手术所急需的费用依然没有着落。
18: 那一夜甘东林没有合眼，天快亮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卖掉房子救妻子。2008年7月24日，甘东林找到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啊，忍痛将自己那套2室1厅的房子以30万元的低价出手。13天后呢，甘东林拿着卖房款向医院交了20万元的手术保证金。当时呢，甘东林啊兴冲冲地告诉费一平已经凑够了手术费用时，费一平不仅没有他想象中的兴奋，神情反而暗淡了下来。想想丈夫这段日子为自己付出的一切，费一平感到羞愧难当。
6: 那羞愧来自他内心的一个秘密。好几次费一平都想把这个秘密告诉甘东林，但每次话到嘴边他又咽了下去。原来三年前甘东林刚下岗时，由于工作没有着落，经常为一些小事大发雷霆，让费一平很难过，两个人的距离也渐渐疏远起来。后来甘东林又开启了出租车，经常忙到深更半夜。也就是从那时起，倍感寂寞的费一平开始上网聊天，有网络相伴的日子让费一平不再感到度日如年。
18: 一天晚上，费一平呢在聊天室里结识了一个叫大漠孤烟直的网友。大漠孤烟直的真名啊叫郭军，和费一平呢同龄，两年前啊离了婚，目前呢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很快两个人啊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费一平和郭军呢见面了，在一家颇有格调的酒吧，两人呢各自要了一些红酒，一杯接着一杯的喝。离开酒吧的时候啊，都有些醉意的两个人呢不约而同的来到了一家宾馆。

0: 那夜之后，费一平虽然心生愧疚，却仍然与郭军保持着联系。
1: 丈夫倾家荡产地挽救妻子的生命，可是妻子却难忍寂寞，背叛了丈夫。重新找回生命的费一平会和郭军断了联系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走火入魔的好男人》。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再想想丈夫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费一平怎能安心？她在心里暗暗发誓，从今以后与郭军断绝来往，和丈夫好好生活。费一平做手术前的那段日子里，郭军给她发信息要求见面，费一平回复他：“我正在住院，暂时不要联系了。我想趁这个机会好好冷静一下。”郭军收到短信后感到很生气，以为生病是费一平不想和他在一起的借口，便没有再给他发短信。
0: 2008年8月12号，费一平呢被推进了手术室，十个多小时后，手术室的门被推开了，费一平呢被转入了重症监护室，一直提心吊胆等在手术室门外的甘东林呢急忙迎了上去。医生告诉甘东林啊，手术非常顺利，但还需要呢一段时间的观察。大约半个小时后，费一平终于醒了过来。隔着监护室的玻璃啊，甘东林向躺在床上的费一平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费一平呢艰难地露出了一丝笑容。由于重症监护室啊不能随便进出，在门外待了一会儿的甘东林啊，便带着妻子进手术室前留下的手机等私人物品，回到了租来的房子里。
1: 这一天，甘东林没有出车，他决定好好给自己放个假。这段时间他太累了，那晚还不到9点，甘东林便上床睡着了。但他刚睡着没多久，费一平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刺耳的铃声很快将他吵醒。本来不打算去接这个电话的，可他似乎不罢休的一直响个不停。最终甘东林不耐烦地拿起手机，可当他喂了一声之后，对方却突然挂断了电话。疲惫至极的甘东林没有多想，放下电话后很快又入睡了。
0: 第二天上午，炖好鸡汤的甘东林带上妻子的手机准备去医院呢看望妻子。然而当他拿着妻子的手机准备出门时，突然想起了前一晚上那个奇怪的电话，于是他翻出了号码回拨了过去。和前一晚一样，电话接通后甘东林刚刚喂了一声，对方呢马上就挂断了。甘东林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他立即查看了妻子的短信。这一查看信息，信息的内容对甘东林来说便如五雷轰顶一般。
1: 其中一条信息的内容是：宝贝儿，好久没见你了，我发现自己还是忘不了你，我挺想你的，病好了吗？今晚有空吗？老地方见。原来郭军赌气不再跟费一平联系之后，没过多久又思念起费一平来，最终郭军还是忍不住相思，给费一平发了这条短信。看着这条刺目的短信，甘东林的脑中一片空白，他拿着手机的手剧烈抖动起来，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妻子竟然会背叛自己。妻子的秘密最终还是被丈夫发现了，一时悲愤交加的丈夫会做出什么呢？他会怎样对待妻子的错误呢？他会原谅费一平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走火入魔的好男人》。
0: 甘东林是越想越气啊，他一拳就打在了前面的玻璃茶几上，茶几裂成了碎片，鲜血顺着甘东林的手就往下流。此后的几天里，甘东林没有再去医院看妻子，也没有出车，而是天天在家里喝得烂醉如泥。一想到妻子的所作所为，他竟然有些后悔自己当初卖房救妻子的决定。一个星期后，没有出现排异反应的费一平呢，由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这意味着手术非常成功。 费玉平呢准备给甘东林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1: 虽然自从手术后丈夫就没来医院看望自己，但费玉平的心里并没有抱怨，他认为甘东林肯定是忙着出车去了。当费一平习惯地从枕头下拿手机时，却发现手机已经不在了。费一平心想，一定是东林帮我拿回家了。费一平从母亲那儿借来手机，给甘东林打了过去，但电话响了很久，甘东林才接听，而且声音冷冷地说他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就挂断了电话。费一平很纳闷，东林这是怎么了？好几天没来看自己，现在接电话的态度又这么冷淡。费一平拿着手机，心里生出许多疑惑。
0: 费一平呢又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这期间呢甘东林依然没有去看过他。费一平呢有时候主动给丈夫打电话，他总说自己正在开车不方便接听，过后呢从来没有给费一平回过一次电话。费一平焦虑起来，心想东林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开车，这段日子以来为什么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这时费一平突然想到了被甘东林拿走的手机，但是郭军已经很久都不和自己联系了呀，难道是他又打了电话或者发短信了吗？
1: 躺在病床上，费一平的心忐忑不安起来。2008年9月20号，为了节约开支，手术后才一个多月的费一平不顾医生劝说坚持要出院。中午的时候，甘东林来医院接费一平，面对大病初愈的费一平，他连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办完出院手续后，他拿出出租屋的钥匙和写在纸上的地址递给费一平，说自己下午有个熟人要去一趟乐山，我要去送送他。说完让费一平自己打个车回去。发现秘密的丈夫一直对妻子很冷淡，妻子似乎也有所察觉。费一平会用真情打动丈夫吗？他们会重新生活吗？他们又会经历怎样的波折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走火入魔的好男人》。
0: 看着胡子拉碴、比之前更加消瘦和憔悴的丈夫，费一平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很想跟丈夫说一声对不起，可话还没出口，甘东林呢已经离开了医院，回到了那套租来的房子里。看到房屋一片狼藉，费一平不由得更加愧疚起来。为了弥补内心的歉意，身体还十分虚弱的她不顾母亲的劝阻，坚持要亲自下厨为甘东林做一顿她最喜欢吃的饭菜。饭菜做好后呢，费一平和母亲一直等待甘东林回来，可是直到晚上10点多仍不见甘东林的踪影，打他的电话总是不在服务区。
1: 考虑到时间太晚了，费一平的母亲就先回家去了。母亲离开后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费一平才等回了甘东林。看着甘东林疲惫的身影，费一平急忙起身准备去厨房把饭菜热一下，可甘东林却连看都没看一眼，冷冷地说要他不用热了，他已经吃过了，然后径直走进卧室倒头便睡。费一平的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但他什么也没说，跟着甘东林来到卧室。
0: 费一平对甘东林说，这段时间呢一定是累坏了。说着呢，费一平啊便伸手去摸甘东林的额头，甘东林并没有睡着，他不耐烦地推开了费一平的手，瞬间屋里的空气凝固了。最终呢还是费一平先打破了沉默，他问甘东林啊这段时间是怎么了，有什么不满可以直接和他说。甘东林气愤地从枕头底下拿出费一平的手机，重重地放在床头柜上，说费一平做了什么事自己心里清楚。这一刻费一平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一定是东林知道了自己和郭军的事情，看到了郭军发来的那条短信。此时费一平的脸瞬间红了起来。
1: 那一夜费一平流着泪水向甘东林讲述了他与郭军交往的经过， 并保证两人以后不再联系。甘东

0: 林一直没说话，听着费一平说着他与郭军的点点滴滴，感动林越听越生气，最后自己抱着被子去了客厅。此后几天，费一平仍然坚持带病为甘东林做饭，甘东林虽然表面上不领情，但心里却软了起来，决定过一段时间再好好和费一平谈谈。甘东林似乎对费一平有所心软，费一平会做到从此和郭军断绝联系吗？两人之间又会发生什么？会激怒甘东林对妻子残下毒手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走火入魔的好男人》。
1: 2008年10月1日晚上，甘东林和费一平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费一平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在他拿起来一看，是很久都没有联系的郭军打来的，他立即就挂断了。看着费一平局促和慌张的神情，甘东林没有说话。几分钟后呢，费一平假装去卫生间，然后偷偷的给郭军发了一条信息：我老公看到了你发给我的信息，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吧，我也不想再做对不起他的事情了，以后请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感觉异常的甘东林悄悄地站在了卫生间外，隔着门呢，听见费一平发信息时的按键声。那夜两个人又一次发生了争执。
0: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5号下午，郭军再次给费一平打来电话，说不管怎么样要见上最后一面。费一平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想趁这个机会和郭军彻底做个了断。在约定见面地点时，郭军坚持要在宾馆见面，费一平最终也同意了。然而在费一平在小区门口等车时，却被正在附近宰客的甘东林看见了。一直不相信他与郭军断绝关系的甘东林悄悄地跟着费一平乘坐的出租车来到宾馆门口。
1: 晚上6点多，费一平终于回来了，甘东林劈头就问他刚才去了哪里。费一平呢，担心甘东林产生误会，便撒谎说呢，是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从上海来出差，一起呢去喝茶了。甘东林不等费一平说完话，上去就是来了两个大嘴巴子，大喊喝茶喝到宾馆里去了。费一平捂着被打红的脸，想着这些日子以来自己在丈夫的脸色中生活，费一平积郁在心里的委屈一下子爆发出来，生气地对甘东林说，这样的日子没法过了，他也受够了，离婚吧。
0: 费一平跑进卧室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为了救妻子，自己这个快40岁的人如今一无所有，他还主动提出离婚。难消心头之恨的甘东林跟着冲进卧室，将正在收拾东西的费一平推倒在地，一边用手死死卡住他的脖子，一边怒斥着，我要你离婚。几分钟后，费一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渐渐恢复理智的甘东林瘫坐在地上，看着已经没有呼吸的费一平，他傻了。
1: 甘东林明明是受害者，最后却变成了害人者。我想他的本意并不是想杀害费一平，只是一时的冲动让他丧失了理智。如果当初费一平可以果断的把事情解决掉，而甘东林多一点宽容，那么我想结局又会是另一番模样。婚姻的旅途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然而在面对问题时，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冲动，那么我想会有更多幸福而美满的家庭。节目最后，祝所有已经结婚的和即将要走入婚姻殿堂的夫妇情侣们，都能对家多一点责任感，对爱多一点真诚感，对生活充满一点幸福感。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 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10号陵，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不懈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上有他们。
1: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0: 前进路上有他们。
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0: 爱心路上有他们。
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南呢有个女孩，双手插兜，伸脚打车，出租车没给她停。完了呢，她还告诉司机拒载，这玩意儿最后是怎么算了呢？哎，说到拒载呀，听说呀，截止到11月末，咱们大庆拢共有408个的哥因为挑肥拣瘦遭到重罚。咱们呢一会儿就来听听这个事儿哈。哎呀，话说呀，这有个司机开车的时候呢，随手抠了个鼻子，没寻到啊，这车呀一头撞到高速公路护栏上了。交警到现场的时候啊，这司机鼻子正哇哇淌血呢。哎呀妈，这糗大发了啊！好朋友们啊，大凤够味儿，越听越有味儿。下午时间呢，就听凤跟你说说今天的这些个事儿。大冷的天儿啊，可是挺动手哈。有些朋友呢就习惯把手插兜，插兜倒行，可是吧，有些人呢连打车都把手肘都懒得伸出来。那么用什么方式让咱出租车司机给咱停车呢？用脚。话说最近呢，这个济南的的哥李师傅啊就被一个女孩投诉拒载。这李师傅很委屈啊，他说：“你说这小姑娘伸脚打车，我为啥要停啊？”说呢，在济南从业11年的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啊，前两天呢开车开到一个街道的时候啊，看到道边一个小姑娘穿着挺厚的棉衣，双手插在兜里头，看样呢是要打车。这李先生车开到跟前了，没想到啊，这小女孩伸出一条腿来，示意出租车停下。一看这种情况，那李先生很是气愤呢，脚下猛踩油门离开。那个女孩啊，可能看到了李师傅的车牌号，于是呢就投诉了他。李师傅很是气愤呐，不但用遇到乘客用脚打车不尊重人的事儿，而且呢还遭到了投诉，这更是让他很委屈啊。话说今年入冬以来啊，李先生已经碰上3-4次乘客伸脚打车的情况了。干了这么多年出租，他每年都能碰上。很多的哥也说了，说啊这样太不尊重人了，遇到这种情况坚决不拉。如果说这乘客手里拿着东西哈，满满登登抱着绷着呢，还行，情有可原。但是你这双手闲着用脚打车，这让咱司机觉得是不是太不尊重自己了？其实朋友们都知道哈，很多的的哥是非常爱干净的，自己的车呀就跟自己小家似的，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他们最膈应的事儿啊，就是乘客哎下车之后用脚关门，咋的？没长手啊？哎，可能有些人是无心的，但是呢这种举动让司机们很受伤。李师傅啊他们也很希望啊乘客能够尊重出租车司机。那么看像李师傅这样看到有人打车司机不停车，算是拒载吗？啊，如果说朋友们啊，出租车亮着空车灯，司机啊也得知乘客去向，此时以加班没油等理由为借口不拉乘客的，就算是拒载。但是像李师傅这样，虽然亮着空车灯，但是他无法得知乘客去向，这不构成拒载。所以呢，的哥李师傅这种情况啊，不算是拒载啊。话说呀，这个人呐，这个素质真是有点差劲呢。什么叫尊重他都不知道了。想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岗位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但是呢，我们也要懂得。

别人的劳动成果，那没长手啊，挥手的动作那么难吗？啊，你举报司机时候也用脚趾头拨的手机号啊？要么说吧，这有时候这些个事儿吧，就不能细寻思。你就说这些小姑娘，你说咋的？这大冷天的，你冷，人家出租车司机在外面跑，人不累挺？哎呀，说到这个出车的问题啊，咱收音机前的朋友一定有话要说。说这大冬天的打车又成难题了，经常啊有可能会遇到的哥拒载的情况。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啊，咱们市民朋友也不用吃哑巴亏了。很多朋友啊都知道举报拒载的的哥。那么听说呀，截止到十一月末啊，共有408个的哥因为挑肥拣瘦啊就遭到重罚。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了解了解咱家这块的情况啊。话说呀，为了缓解司乘矛盾，提高出租车行业的服务质量呢，2011年的4月份呢，交通局在原有服务热线的基础之上呢，成立了举报投诉查处中心。这是一个24小时有人值班，及出租车违规投诉受理调查处罚为一体的一个综合的系统。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这个中心呢，还有给这个乘客啊寻找失误啊，包括这个路况信息报备啊等等这些个服务功能。那么举报投诉查处中心成立以来啊，对于出租车这种拒载呀、拼客啊、乱要价这些违规问题，也是形成了比较有力的威慑。这是好多老百姓都知道了哈，这拒载我可以打电话投诉了。那么根据市交通局稽查支队副支队长牛立格介绍呢，截止到11月呀，今年投诉举报查处中心共接到市民投诉4367起，其中呢绝大多数投诉是投诉出租车司机拒载、拼客、乱要价这些违规问题的。那么他们通过被投诉车辆和驾驶员的调查核实呢，有408个出租车司机啊受到了罚款1000元、代车培训3天的这种处理。那么根据稽查支队投诉举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啊，在他们平常的工作当中呢，遇到投诉最多的问题啊，就是出租车拒载啊，大约占到总量的30%。朋友们，而且到了现在冬天，实话实说，打车越来越难啊。好多朋友就觉得说，哎呦，太难熬了，你这夏天你在外面站10分钟打不着车吧，你起码你心里不会，你心里就憋屈了，你身体不会有啥感觉。这家你这冬天外面站5、10分钟打不着车，那相当闹心了。说呀，这个拒载啊、乱要价之所以成为投诉的焦点呢，主要是因为一些出租车司机为了多跑点活，在运营当中呢挑肥拣瘦，对于一些短途的乘客啊，多人打车的情况，要么就拒载，要么就多要钱。出租车的这种行为啊，还特别遭到乘客的反感，自然呢一定会成为投诉的焦点。那么牛支队也介绍了，说呀，他们对拒载的标准呢也做了规定，只要是出租车司机主动和乘客搭话，而又拒绝乘客搭乘的，都算拒载。那么出租车司机的交班啊、加油加气儿等等说法呢，多数都是借口啊，什么不顺道啊、路途短的、目的地偏僻啊，都不是出租车司机拒绝提供服务的合法理由。那么另外呢，举报工作呀、还需要大家的支持啊。说这个从举报投诉查处中心处理投诉的情况来看呢，他们的工作难点呢在于证据啊，出租车的车牌号啊、出租车司机的侵权项目啊、包括乘车的时间地点呢，他们查处这些都是调查的时候必要的这种信息。有些情况呢，还需要举报人呢是勇于作证。那就是说吧，你别以为就是打了个电话出口恶气就完了，你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对啊，也不一定你就是涉及到人家拒载啊，有可能也涉及到你的个人的一些行为端正问题。就好比说刚才第一件事咱们说到的这个伸脚打车，我觉得吧，这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脾气再好的人，这都受不了啊，这人的一个基本素质问题。当然了，咱们这个冬天啊，互相理解，这的哥也是哈，能拉的咱们尽量就拉，不要搞这种什么拒载的事儿。现在你说咱们这个投诉举报中心电话随时为大家公布着啊，8178330是吧？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是被人举报了，咱也不合适，是不是？又有罚款，完了又代车培训的，这个这也太不尊重人了，搁谁都不能给停啊，不能惯出这些个臭毛病来。对，凤啊，我就是个的哥，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也没给他停。那就这样的人，本身别人好没样打车都费劲呢，这样人更不能给他停，要我也不给他停。凤，我觉得今年冬天打车还可以，比往年呢好多了。凤是这样一个建议哈。就是如果说在您打车很费劲的时候，不妨就改成公共交通工具，这个公交车什么的，大公交哈，我觉得这也挺方便。现在大公交咱们都有时有点的啊，所以说也比较快捷啊，早点出门也都有了啊。伸脚打车太没礼貌了，对人家不尊重。俗话说得好，想要人敬己，先要己敬人呐。孤单少年的艰辛之路之后啊，全市的爱心人士呢是纷纷拨打爱心热线，表达奉献爱心的希望。那么仅仅昨天一天的时间，我们就接到了全市的爱心人士捐赠的近3万元的善款。在这儿啊，凤啊也是代表全体的编播人员，代表这些个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0: 和学校们感谢收音机前每一位爱心热心的人士了。话说呀，在办公室里头呢，我们见到了前来捐款的王先生，把10000多块钱的善款呢送到了我们的办公室。他跟我们说呀，说帮助乡村的孩子呢，就是要看他们需要什么，咱们能做到什么，真真切切的帮这些孩子。我们见到了多位不愿意留下姓名、不愿意留下联系方式的爱心听众。那么其中一位爱心人士呢，更是将善款直接交给了我们的手中，之后就匆匆离开了。我们一直想知道他的姓名，但是啊，这位爱心人士礼貌地回绝了我们之后啊，面带微笑地离开了。就这样的好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多。每年到这样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些个好人，看到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个好事儿，总觉得生活真的太美好了，社会真的太温暖了啊！这绝对不是凤在起高调哈，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份行业，就是我觉得是挺幸运的，也挺幸福的，能看到我们人性当中哈，真的很多的真善美的东西。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哈，但是呢，他们都有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好心人。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把爱呢奉献给需要帮助的孩子们，让孩子们的生活不再那么困难。可能我们少抽一盒烟，少喝一瓶酒，少出去吃顿饭，或者呢，少跟朋友们出去唱会歌，就能解决孩子很大很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对奉献爱心的爱心人士说一声谢谢您了。我们将分别前往林甸县花园镇的光明小学，还有呢赵源县浩德乡的中心小学，将凝聚着全市爱心人士的热水炉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的身边，让我们爱心人士的这份爱心落到实处，让孩子们喝到这份充满爱心的热水。
1: 您的孩子坐在暖意融融的教室里，喝着热奶，无忧无虑，尽享快乐上学时光的时候，您可曾想到，在我市一些农村小学，那里的孩子们想喝上一杯热水，都是一种奢望。
2: 我想喝热水，对身体很好，还有对胃好。
3: 一位校长因为没能让孩子们喝上热水而满含愧疚。
4: 自从我来到光明11年来，学生从来都没有喝过热水，清一色的全是凉水。我看到孩子喝凉水的感受，或者喝到凉水之后孩子肚子疼，我的心都快碎了。近2年来，学校也在逐步的改善，但是学校的能力还是有限的。要想每一个孩子都喝到热水，实在是难上加难。
3: 关注留守贫困学童，为农村小学捐献热水炉。
1: 一杯热水，一件棉衣，一份牵挂，一次慷慨捐助，一句鼓励的话语，都将使这个冬天温情弥漫。
0: 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收听。说起这个现在这个道上来回走的这个车，咱们都知道啊，安全是第一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也难免会发生一些个大大小小的一个事故哈。下面要说这个事儿啊，估计是史上最离奇的事故了。话说12月23号下午3点多钟啊，在沪宁高速往南京方向，在汤山附近，一辆红色的30轿车突然碰到了左侧的护栏上，护栏呢被撞烂了5-6米，车头破损也是很严重啊。南京高速交警一大队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发现司机从车里头啊已经下来了，但是呢左鼻孔还在不断的流血，胸口啊有一滩血渍。这司机昂着头是一边擦血一边有点尴尬的看着交警，一边还说哎呀妈太意外了。而这时候呢地上啊已经丢了许多沾血的纸巾，咋的，这是把鼻子撞坏了这是、啊，反正算是吧，但也不全是。要说这鼻子出血吧，也是这司机自找的。为啥这么说呢？原来啊，这个司机开车的时候呢，突然这鼻子就刺挠，完打个喷嚏，打个喷嚏又觉得不过瘾，就用右手手指头就抠鼻子。结果吧，拐弯的时候方向就打偏了。你想这方向盘在高速上，那不像是平时你20-30迈你溜达走啊，一个手你还能控制得了。再说你正常人就要求俩手把方向盘呢，这家似的高速那么快哈，一个手把方向盘，这手抠鼻子，一拐弯撞到了护栏上，方向打偏了。那么撞击的过程当中呢，手指头啊直接插到鼻孔里了，哎呦我天哪，那不是闹笑话呢。 系啊，就造就了这么一起交通事故。这司机你这杵的鼻子哇哇疼起啊，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坨鼻屎引发的血案呢、啊。还好吧，司机没什么大碍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啊，凤也提醒大家哈，过去咱不都说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开车时候有要求什么的，不能接电话，不能抽烟。现在有个新规定，开车时候不能抠鼻子啊，知道吗？那个这不是小事儿啊，咱们现在啊把这事儿当像个笑话似的听的，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碰到这样事儿，那就是很严肃了啊。凤姐啊，我听跟你讲，天天听你的声音，简直是种享受，这小动静太美了。这事儿搞笑，以后挖鼻孔需谨慎呢，那可不行啊。话说昨天晚上7点多钟啊，在龙凤区以西的一个旅店里头，有个醉汉闹事儿。这男的呀，当时和一个朋友进店里头要住总统套房，这小旅店哪来的总统套房啊，没法提供啊。这男的就说呀，店主看不起他，和店主就干起来了。没招啊，这个男的朋友报警了，卧里屯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给男的买来瓶矿泉水醒酒。醉酒男子喝水敷脸之后是逐渐清醒，向店主道了歉之后就走了。哎呦我天哪，这人呢喝多了之后啊，真是自己干啥都不到了哈。话说昨天晚上10点多钟啊，龙凤大街场西附近有个年轻女孩摔断了腿。原来呀，当时男友突然向女孩求婚啊，女孩觉得刚认识不久就没答应，没想到啊男朋友拽着她是又搂又抱，吓得她也是拔腿就跑啊。这女的在前面跑，男的在后面追，奔跑过程当中女孩摔倒了，男朋友见状啊转身跑掉啊。医生检查，女子右小腿骨折了。这什么男的呀，这是啊。咱们说呀，这个蜜月呢总是新婚夫妇最期待的甜蜜时光了，可以抛开一切烦恼琐事，只要每天每夜相依相偎。然而呢，英国有对小夫妻呀却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蜜月方式。他们决定花上2年时间从新西兰骑双人自行车回伦敦，如果他们成功了，这将成为全球骑双人自行车最远的旅行记录。话说新加坡有个40岁的男的，可是挺变态呀，因为出狱找不着工作，出狱14天之后呢就犯案了，2个月内6度上超市捣乱，疯狂撕开近200包零食泄愤。那警方通过监控摄像头掌握了线索，把他抓捕归案。这是不在里边待着，在外面活不了，是这意思吗？哎，朋友们，您见过巧克力香味的热带兰花吗？话说最近呢，武汉植物园景观室当中呢，就展出了400株巧克力文心兰组成的巧克力香味墙，芳香四溢，引来游人赞叹呢。听说呀，这种巧克力文心兰呢，原产于美洲，它的花瓣呈褐色或者黄白色，和巧克力似的。哎呦，不光味儿好，而且总有种想吃的感觉哈。每根花茎上啊，少则几十朵，多则上百朵，开花的时候，周围充满着浓郁的巧克力香味哈。真好哈、啊，想想呢就觉得美啊。朋友们，今天呢外面阳光也不错，天气也不错，在这呢凤也希望所有好朋友保持个好的心情。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朋友们祝大家一天都乐乐呵呵，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6: 你倒是说话呀。

0: 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贵妇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唠了啊。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个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先来听听今天节目当中咱要说哪些个事儿。

有位女士坐公交车的时候主动起身给老人让了座，没想到啊遇到了意外的事儿，还挨顿揍。那么发生啥事儿了呢？一会儿啊听凤跟您说一说。说有个先生啊，那真是懒到家了，嫌这个戴隐形眼镜戴了摘了戴的麻烦，人家干脆就这么戴着了，一戴就是10年呢，那家相当奇葩了。关键是眼镜就这么也在眼珠上杵着，能行吗？那玩意儿一会儿听凤给你说说啊，大家伙就知道了。这么的吧，今天那个事儿啊听了之后让人就情绪容易比较激动，下面时间呢咱们就来说说今天的这些个故事。朋友们，有一句话说的那是非常的好啊，叫做爱心就像是一束阳光，照到哪里啊哪里就开始温暖明亮，说的多好哈、啊，确实是这么个情况，很多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而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帮这么一把，就觉得哎呦这种感觉太好了，不光是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而且心里啊也敞亮了。可是呢，王女士坐公交车的时候啊主动啊看着老人了起身给老人让座，没想到意外的事儿啊发生了。说23号的中午10点来钟啊，王女士在家门口的公交站牌这地方呢等801路公交车，准备啊去东风中学去接孩子去。不一会儿啊，这801路公交车就缓缓驶来了。王女士呢将准备好的2块钱投币即投到这个投币箱里之后呢，就走到这车厢中间的位置了，坐在乘务员旁边这个座位上。这王女士刚座位不久啊，一对小情侣呢急急叉叉就到了王女士旁边了，俩人吧看上去也就20来岁那样哈。这个男的呀双手环在座位两侧占了很大的位置，哎，就是把他这个女朋友护在中间了呗，生怕别人挤着他这个女朋友啊。在格林小镇站，一位古稀老人呢上了公交车，这老人发现座位已经满了之后啊就找了个角落站着了。这时候呢乘务员在车厢就喊了，说年轻人呢请给老人让一下座位。可是吧，这车里这个年轻人嘛，哎呦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这个都没有让座的意识。这个王女士呢就赶紧对乘务员说，那什么吧，赶紧让老大爷坐我这吧。这王女士啊是边说边站起来热情地招呼着老人。就在老人向这边挪动的时候呢，王女士发现呢让出来的座被占了。王女士说了，说我一回身的功夫啊，一个女孩就坐在我位置上了，原来呀是那个男青年把座位抢了过来让自己的女朋友坐下的。呵，真恶心。这老人见此情景啊尴尬的站在那里，你看本来给他让的座，老人往那儿挪呢往那儿走呢，本来车上人挺多的，一看有人站了就挺尴尬的啊。老人就摇着手说了，说哎呀拉倒吧，不坐了啊，下站就到地方了。这王女士一看见自己好心让出来的座位被别人强占了，而且老人还在那站着，就说了，说你看这是给老人让的座，你咋坐那儿了呢？这个女的却回嘴说了，哪有老人呢，明明就没人坐吗。这王女士就气不过了，就说了一句，哼，没素质。谁知道啊，就是这句话是惹下了大祸呀。那个男的听到之后一下就冲到了王女士面前，一把抓住王女士的衣领，拽着她的领口啊把她往扶手上撞，一边推搡王女士还一边威胁说，我看你敢下车，你下车我就弄死你。哎呦我天哪，咋的，你是天王老子呀，还下车，你试试，你真有意思，我就不信了，这家还没有王法了呢，一个小青年你就舔个大脸，这家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撕撕巴巴，你怎么好意思呢啊，真是的，这车人吐沫都能淹死你啊。而且啊这个男的拽着这王女士的衣领拽了3站地啊，直到绿色家园站，那个老人下车了，这个男的呀才把手松开。801路公交车呢到了东风中学站，在众人的好心劝慰之下呀，王女士是哭着下了车。那么下车之后呢，王女士越想越委屈，越想越伤心呐，明明是自己在做好事，可是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了呢。那么哎呀朋友们，如果说你经历这种遭遇你会怎么想啊。王女士说了，说王女士过了这个事儿之后，王女士笑着说以后遇到老人我还是会让座的，说我们都有老人也有老的时候。哎呀真是哈，人都说了，说爱心呢是永恒的持久的阳光的，我相信呢这也是咱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可是别有些个臭不要脸的人呢，真的我就觉得这几个字放他们身上都有点埋汰了。
都埋白瞎这几个字了，那还算是个人吗？就因为个座儿，你说你是怎么的了？你是肢体残疾了？人家真的，我都说好些残疾朋友都不会说看着老人都会起身给让个座，真是我都亲眼见过这样的情况。你说你怎么的？你少啥呀？你是缺心眼儿啊？你还是说是没长脸呢？你还是怎么的呢？就这些个人我都不理解了啊！也年纪轻轻20多岁，完了之后呢，老人他也不起身说让个座，人家给老人让个座，他一屁股坐那了，那。哎呀，我天，真也就是不许骂人，真的，要是许骂人的话呀，磕多了啊！听到这事太气愤，真是什么人都有，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这俩人啊，这素质啊，真是往一块腿凑合正好。我一开始还想呢，我说呀，这个小姑娘瞅她这个男朋友就这素质，在车上众目睽睽之下跟一个女的俩撕撕巴巴的啊，完她还在那还说哪有老人，我还寻思这个小姑娘也真是哈，找这么个男的，这怎么能托付一生呢？后来寻思这女的也不是什么好饼啊，俩人在一块对付正好，也别去祸害别人了。等这俩人上了岁数了，一定没人给他们让座，那可不一定啊。虽然说他们很可恶，但是人总有老那天，就像王女士说那样，虽然说我们碰到一些坎坷的做好事的路上啊，但是我们将来好人咱们还得好好做啊。这个人呢真是太可恶了，你还拽人衣领子，哎呦我天哪，真是不是这车上啊，当时大家伙还都挺冷静的哈，不然的话有一个不太冷静的直接就大嘴巴就扇过去了，让惯着你呢，有一个人动手我跟你讲这全完了哈。不过好在吧，大家都哎呀，冲动是魔鬼啊，像我这种人有的时候也会冲动啊，这种人素质太差了，怎么想呢，干出这种事儿。一个小事啊，往往折射出一个人的一个大的人品的问题。就这小一对小青年啊，太恶心太磕碜，呸。行，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正在为您直播。凤呢也希望啊，听到这样故事的朋友们呢，就是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机会。其实说做好事难嘛，做好人难嘛，点点滴滴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渗透着。凤呢也希望哈，大家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吧，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哈，不要因为一两条臭鱼啊，腥了咱们这一锅好汤啊。要不说吧，就人和人之间吧，有的时候一比啊，差距还真是很大。而这种差距呢，你说存在哪里呢？有的人说存在这个物质层面，有的人说存在这个精神层面。我倒觉得哈，更多的是存在人的内心当中。其实呢，有很多人呢，你看着他穿的可能没那么好，但是他站在你旁边，你就会觉得他很强大。那有的人呢，可能穿的流光水滑的啊，干干净净的，但是呢，站在旁边你觉得很恶心啊。确实哈，所以说呢，我希望啊，所有的人都成为内心强大的人哈，精神上啊都很这个让人崇拜的人，崇敬的人。看见咱们短平台上说什么呢？136尾号4600的朋友发来信息说：“凤啊，这事儿太气愤了，我正开车呢，听了这事儿必须停路边给你发个短信，送这俩人6个字儿：有妈养，没妈教，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早上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我真是这心口啊堵得慌，都觉得啊。那票说了，说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说这个大庆呢，现在是全国就有这个三大城市嘛，文明城、卫生城，包括环保模范城，是不是？是很让我们骄傲自豪的。我觉得当中最最让我们骄傲的就是文明城，因为文明不光是涉及到我们城市的这个硬件设施，更重要的是市民的软件的这种内心的这种东西哈，才让我们称之为文明城。那么既然身在文明城，我们就要干文明事儿，当文明人。最起码的文明这两个字你都做不到。好，朋友们啊，这个戴眼镜朋友遭罪啊，一进屋就上霜啊，所以说成了就好像是真耳瞎似的哈。有朋友就说那就戴隐形吧，是这隐形是挺好的，戴起来挺美观，就是有点麻烦呢，晚上睡觉得摘来洗，有个人吧就嫌麻烦了，干脆就不摘了。大家猜一下他一气儿戴多长时间呢？话说上海有位40岁的先生啊，王先生说10年前开始佩戴隐形眼镜，觉得每天晚上糗，第二天早上戴极为不方便又不卫生啊。于是呢，他不管是工作、看书、睡觉还洗澡，从来就没摘过这隐形眼镜。这隐形眼镜啊，一戴就10年。这不嘛，前不久啊，社区组织上门健康检查服务当中啊，医生就发现王先生眼角膜已经有一定损伤了。更吓人的是啊，戴隐形眼镜戴的这个隐形眼镜跟这个角膜已经紧紧粘一块了。王先生的视物啊，已经出现了模糊浑浊的现象，而这个呢，可能是镜片老化和角膜被磨损所导致的。
不是这事儿，我怎么觉得这隐形眼镜质量挺好啊，处十年啊，在里头咋办呢？如果我要是硬往下取的话吧，可能会造成角膜破裂，如果继续发展呢，最后会导致失明。最后啊，王先生通过医疗手段取下了粘连的隐形眼镜镜片，好在没有造成角膜破裂。那么医生说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比较多见呢是一些隐形眼镜佩戴者会戴着隐形眼镜小睡片刻，或者在出游时一两个晚上不取下镜片。那么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人在游泳的时候不摘隐形眼镜，这些啊都是佩戴隐形眼镜过程当中的误区。朋友们记住啊，佩戴隐形眼镜每天不能超过10个小时，因为睡觉时佩戴这个隐形眼镜啊会让角膜无法呼吸透气，容易引起眼睛发红啊、角膜缺氧啊，甚至是感染，从而引发角膜炎。那么说到隐形眼镜啊，戴过隐形眼镜的朋友都知道，这隐形眼镜要是时间戴长了，会觉得双眼干涩、模糊难受。为了缓解干眼呢，不少人呢喜欢随身携带眼药水儿。现在呢，凤要提醒大家啊，这眼药水儿那也不是随便使的。因为呀，滴了之后呢，这眼睛可能瞬间就有这种湿润呢、清爽的感觉，越用越上瘾。这市面上的眼药水大多数含有抗生素或者防腐剂，当眼睛没有炎症的时候，不能乱用这个含有抗生素的眼药水，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呢，只能偶尔的应急使用。如果长期依赖的话，反而容易引起这个干眼症啊，这些眼病。如果非得通过滴眼药水缓解眼睛干，建议呢使用小包装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滴泪啊，泪滴啊，人工滴液。说到底啊，朋友们，这近视眼的朋友们啊，还是选择框架眼镜更安全。如果戴隐形眼镜，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商的啊产品。网上一些个三无的彩色隐形眼镜啊，生产商可能用这个劣质材料对镜片上色。一旦说这个颜色侵入到眼睛啊，就会对眼睛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的。咱们大家可别拿自己的这个窗户开玩笑啊，那窗户埋了不摊儿的哈，人丑的不精神是吧？好人好对的，我要碰上这事儿早揍他了，还敢抓脖子，不要脸你知道吗？大凤啊，车上不要有监控吗？给那对男女曝曝光。这样的人吧，也不至于啊，就是不至于说人肉的，现在很流行这个词儿嘛，是吧？因为人家也涉及到这个隐私的问题哈，不能瞎整。凤就想通过这样的事儿说什么呢？就人吧，确实是素质真是差异很大。那么这样的人啊，看着他们，我们就作为个人来讲，我们没有权利去惩处他们。但是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事儿，我们一定要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好人的权益啊。同时，切记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人。话说36岁的沈阳市民金尚斌用6个月的时间创造了一个奇迹，怎么的呢？说最近呢，他制作了一个高1米长1.3米的微缩的沈阳故宫大正殿亮相了。令人叫绝的是啊，这个东西的材料呢是蒲草杆啊，周身上下没有一个铆钉啊。说呀，张老板呢是宁波镇海人，1993年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他呀，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才20岁的小齐。哎呦，这小齐呀，年轻漂亮，哎呦，身段好，知书达理呀。当时已经是38岁的张老板呢，被这个小齐迷的是神魂颠倒，是四六不靠啊。他呀，让这小齐到自己的企业帮忙，还说了他跟妻子啊感情不和，早已同床异梦，这离婚呢是早晚的事儿。看看又开始唠这套嗑了，骗谁呢？这一般电视剧里都这么演哈，看着小三儿了，就眼睛唰唰唰唰唰冒亮光了，完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折了，就说自己跟媳妇俩感情不和了。净扯那些没用的，关键是你说这边这老爷们都38、9奔40了，这边小姑娘。

0: 20岁出头啊，讲话一差差18呢，这要搁旧社会那都当爹的岁数了，真事儿的。关键小齐啊，你说年轻啊，不懂事啊，信以为真了，千里迢迢来到宁波，住在张老板租来的房子，成了他的情人。哎呦，要说这张老板的事业是蒸蒸日上啊，如今开办4家企业，涉足多个行业，资产已经上亿了。可是呢，小齐却发现他这个爱情梦想怎么越来越远呢？张老板呢，除了周末过来看看他，平时啊就让他独守空房，而且是绝口不提和媳妇离婚的事儿，和他结婚的事儿更是想都别想，根本提都不提了啊。说句不好听的，骗到手了之后啊，就开始怎么整都行了。2002年呢，两个人的地下情啊，已然是持续了10年了。我们说10年多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呢，激情是早已退却，双方啊都觉得拉倒吧，难以维持下去了。就在要分手还没分手的时候，小琪怀孕了。10月怀胎呀，小琪是顺利生下一个男孩，膝下无子的张老板是激动不已啊，两个人又和好如初了。2004年的时候呢，张老板和小琪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毕竟啊，我们常说是什么呢，这个夫妻那还是结发的好，原配的那是最得劲儿的。情人你当时处的再好，一时的激情一旦退去了，完了，你的青春也过去了，啥啥最后也得不到，有几个情人能转正的？说句不好听的，自己琢磨琢磨。04年这俩人不就分手了吗？张老板为了不让母子俩受委屈啊，哎，这个在给他俩分别在宁波和四川买房子了，而且呢还买了一辆宝马车给这个小齐。当时啊，这个儿子由小齐抚养，张老板呢每年支付抚养费是12万。分手之后啊，这小齐自己也开始做生意了，而且收入很不错，母子俩呢过的是不愁吃不愁穿呢。他还把儿子呢送到贵族学校去就读了，儿子的生活学习费用不菲呀，小齐呢就不停地向这个张老板要钱。2011年，张老板向宁波镇海法院呢递交了诉状，要求拿回儿子的抚养权。对此啊，小齐表示同意，俩人呢一起到法院这个调解协议啊达成了。按理说你说这不挺好的事儿吗？是不是亲爹养着亲儿子是吧，孩子啊，这家里有一个独子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子就直接弄将来家产啥的有人继承了，是不是？这家里头也全上了，要不然家里没孩子吧，总脚少点啥。这个把儿子接回家差不多半年时间嘛，张老板吧怎么看都觉得这孩子怎么长得呀，你我儿子长得应该像我的对劲儿啊，起码是眼鼻嘴啊有一个地方像，哪怕是什么动作啥像你，这么回事哪不像啊。这朋友就开玩笑了，就他的朋友说，哎呦我天，老张你这儿子捡来的吧。这家是更是让他起了疑心了。张老板呢悄悄委托司法鉴定部门进行了亲子鉴定。哎呀，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查出来这个结果呀，让这张老板是大受打击呀，这个儿子居然不是他亲生的。张老板顿时是五雷轰顶啊，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欺骗，一怒之下他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抚养关系，并要求小齐返还抚养费，赔偿精神损失费等等，共计是70万元呢。然而这小齐呢是拒不接受法院送他的诉讼材料，还坚称儿子就是张老板的，他呢也不出庭应诉，偷偷的将儿子从学校接回四川老家。27号啊，宁波镇海法院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做出了如下的缺席判决，说儿子由小齐抚养，小齐需返还张老板抚养费10万5千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哎呀，这就是传说中的报应吧，自己在外边瞎搞乱搞，完了之后呢整出个儿子，结果还不是他的，替别人养了10好几年儿子。哼，这绿帽扣的哈真实诚。话说唐山有个80后的小伙也挺了不起啊，最近开着热气球成功飞越渤海湾。那么这次飞行呢，小伙子成为了国内首次驾驶热气球飞越渤海湾的飞行员，同时呢也创造了国产气热气球飞行距离最远、难度最大的全国纪录。快找到这位受委屈的女士，说抚平她心灵的创伤，凉了的心再温暖起来，转告她大家支持您啊。 还是好人多哈，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人吧，能够这个一生平安，是吗？希望所有的好人都能够得到好报哈，一些混蛋啊，早晚都找着他们，是吧？好，朋友们，大风公会夜听偶尔，感谢朋友们陪伴，那么祝好朋友们一天开心，快快乐乐，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

0: 国概，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富有的太太想领取汽车驾驶执照，在考场，主考官问她：
2: 夫人，请您回答，马路中那条白线是表示什么呢？
3: 先生，那大概是为自行车准备的吧。
2: 那像 S 的指示牌是什么意思呢？
3: 这是说明这个地带有蛇。

0: 一位朋友为了追一位漂亮的美眉，决定展开鲜花攻势，就问鲜花店的老板：“
1: 喂，老板，一朵玫瑰代表唯一，三朵玫瑰代表我爱你，九朵玫瑰代表永远，那999朵玫瑰是什么意思啊？”“
2: 哦，先生，这个嘛，代表我家很有钱。”

0: 小王考汽车驾驶执照。
1: 当你看到一只鸡、一只狗和一个人时，你压什么？
0: 当然压鸡了。
1: 你下次再来考吧。
0: 哎，不对不对，压狗。主考官还是摇头。
2: 这不压狗，那都要我压人呐。
1: 你该刹车才是。
2: 啊。

0: 一对情侣在公园里依偎着，男的看到女的头发如此柔顺，便忍不住偷摸了一下。
1: 哎呀，讨厌！
0: 男的听了，心痒的又摸了一下。
1: 嗯，不要了。
0: 男的一高兴，又再摸了一下。突然，那女的站起来急了：“
1: 不要摸了，我的假发都快掉了。”

0: 一名出差人员找了个交警问路。
1: 哎，对不起，大哥，这里去火车站要走多久啊？
0: 警察摇了摇头。
1: 哎，这人太不熟悉业务了，真没办法。
2: 喂喂喂喂，走到车站大约需要5分23秒。
1: 那为什么刚才不告诉我啊？
2: 刚才我没看见你走道的速度啊。

0: 电影感人至深，影院里鸦雀无声，小王前面坐着情人一对儿，女的不住的凑到男的耳边，向他讲述影片下一幕的情节，以显示其对电影情节了解之多。在安静的影院里，他的声音显得很大，很讨厌。小王忍无可忍，拍了一下那个女人的肩膀。
1: 啊，小姐，请你用眼睛看电影。
0: 当说完这句话以后，小王马上后悔了，因为那个女的的男朋友太高大了，他担心他会有什么报复措施。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小王出去上厕所，不成想那个男的果然跟了出来，他吓坏了，啪一声，一只大手拍在了小王的肩膀上，接着那个高大的男人伸出大手握住小王的手，然后说道：
2: 先生，谢谢你啊，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和他这样说。

0: 有一天，有一位领导和他的女秘书兼司机正在途中赶路，走了好一段路程，不料车子抛锚了。这时，漂亮的秘书说
1: 身为一个女士，我完全可以不管。可作为一名司机，我有义务下去修理。
0: 说完，就钻进了车底。
2: 这个，身为一个领导吧，我完全可以不管的。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吧，我倒是有义务下去帮忙。
0: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走来一个警察，对那位领导和女司机说。
3: 身为一个路人，我完全可以不管。可是作为一名警察，我有义务前来提醒，你们的车子早就被别人开走了。

0: 两位好久没见的哥们儿终于见面了，在酒馆里俩人唠起嗑来。
1: 哎，我站在女友的窗下对她唱情歌，
0: 哦，
1: 她扔给我一枝花。
0: 哎呦，哎，那你这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是这么回事儿。
0: 啊，
1: 他忘了把花从花盆里取出来了。

0: 一位放假中的空姐搭乘波音的飞机，准备到欧洲去度假。飞机当时经过暴风雨地带，摇晃得非常厉害。他的旁边坐着一位男士，紧张地抓着前面的椅背，脸色苍白又不断地冒冷汗，眼睛紧盯着窗外大力摇摆的机翼。这位空姐就试着告诉这位男士，他有很多年的飞行经验，经历过很多不寻常的航程。同时他也告诉男士，一切都在机长的掌握下，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小姐，我是波音的工程师，当初在设计时，这架飞机的机翼是不能承受这种幅度的摇摆的。

0: 有一天，林姐姐在路上见到男朋友与另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在一起，非常亲密，无名火起了三丈高啊。第二天，林姐姐见到男友，便大兴问罪之师，怒气冲冲的质问。
1: 想不到你竟然是个喜新厌旧的家伙！
2: 不不不不不不，亲爱的，你误会了，我哪是这种人呢？你才是新的，他是旧的。

0: 第一次开汽车的时候，妻子对丈夫说：“
1: 哎，除了这面小镜子，一切正常。”“
2: 哎，为什么？”“
1: 哦，它装的不是地方，因为从镜子里面看不见我，哎，只能看见一些汽车从后面开过来。”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6: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6: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开点，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6: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

0: 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13: 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老时间、老地方，让我们喜悦的相逢。今天的开场曲来自于赫哲族的民歌《一毛料沙》，这一对歌坛伉俪带来的《河边情歌》。风从东方来，就在此时，好歌共享。《河边情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这是河边情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同时呢也是一首来自于歌坛的一对恩爱的伉俪，这是夜猫廖沙带来的河边情歌。那说到夜猫廖沙呢，可能现在年轻一些朋友，其实不再年轻的朋友们，对他们的名字可能也是稍觉得陌生了。在几年之前，大约是，对，说起来也不少了，大约是至少有四年的时间哈。新版的《西游记》在全国卫视热播，其中有一首插曲《爱情吻过不留痕》，随着唐僧和白老鼠精的爱情故事，是感动了无数的观众，也被认为说是和老版的《西游记》的插曲《女儿情》一样的经典感人。他的演唱者夜明珠也是一夜爆红。哎，你知道吗？从这首歌曲开始宣布正式进军歌坛的这夜明珠，他可是出身于音乐世家，因为他的父母就是刚才那首歌曲《河边情歌》的演唱者，我国著名的歌唱家夜猫和廖沙。在上世纪的80年代啊，以《浏阳河》《九九艳阳天》等等歌曲唱红全国，并且结为歌坛的伉俪，就是夜猫和廖沙。虽然父母亲都是歌唱家，但是他们的女儿夜明珠自然的也不能够避免被冠以"星二代"的称谓。对此呢，他自己也是并不避讳啊，他觉得这。

称谓其实并不适合自己，因为从小学到大学，同学和老师们都很少知道自己是歌唱家的女儿。那现在呢，很多人都知道了，比如说演唱新版《西游记》的插曲一夜爆红，父亲母亲一毛料沙也感到有些突然。但是呢，他们还是叮嘱女儿说，追求艺术不求名利，注重内修，扎扎实实的练好基本功。是啊，今天听到叶文廖沙他们的声音，会觉得在歌声里很难想象这么多年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其实可以跟大家来透露的是，叶文廖沙呢，在他们最红的那些年代，他们悄然的在掌声最热烈的时候激流勇退，悄悄的离开了舞台。后来他们做生意了，下海经商做生意，所以其实他们在舞台上是夫唱妇随，是比翼齐飞，其实生活当中他们也是商海的好搭档，商海的二重唱。听听他们之前的那首成名歌曲吧，当然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同一版本的《浏阳河》。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风从东方来》，继续跟你分享的这首好歌是来自于费玉清《原乡人》。还记得吗？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原乡人》，是台湾导演李行执导的，林凤娇主演的。它是改编自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的同名自传性的著作。

费玉清版的《原乡人》，还记得吗？这部电影《原乡人》，秦汉和林凤娇主演的。影片的片名我还记得，是由著名的画家张大千题字。原乡人呢，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祖籍同胞的称呼。原乡原本呢是叫做中国，原乡人当然就是中国人，所以影片呢就以此作为片名。我想正是作者钟理和，他刻意描写主角对原乡的眷恋、怀念那种自我认同，也带着追根溯源的强烈的寓意，达成了探讨中国台湾情节的目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时期的秦汉也好，还有林凤娇也好，都是带着乡土的韵味，颇有看头。而原乡人的血就像台词一样，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吧。其实呢，具体到每个人，我们的经历也可以看到社会的时代的社会的变迁，类似的这样的电影还有，同样都属于台湾，像《北京城市》《恋恋风尘》和《小城故事》。分享的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永远微笑的邓丽君。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0: 少儿说唱脸谱的铿锵的旋律当中，今天讲的风从东方来就到这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好，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七夕节啊。说一说为什么今年的七夕呀、啊，格外的，它怎么这么就冷清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年的七夕就怪安静的，朋友圈是我自己微信的事儿，还是你们微信朋友圈也那样？没见过几个人就是发什么99朵花的照片，1314转账，好像没有了。除了七夕节以外吧，什么520啊，521啊，一年比一年凉，那就是就现在好像大家伙都有点不太过这个节了哈。一说过个节啥的呀，给那电商忙坏了，电商造势是一套一套的，结果呢声势挺大，下单的还真就不多呀。商家能够把立秋做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这玩意儿你这谁研究的呢？当时是谁第一个站出来喊的这个口号啊？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冬天的第一根烤肠，这人你这脑袋咋想的？咱怎么想不到这种就是营销口号吧？那现在无论你怎么喊啊，你这秋天第一杯第二杯的，你第几杯没人买。简单来说啊，过去的浪漫吧是一套包装好的消费流程，鲜花啊，红包啊，金项链，什么口红，反复被讲成什么这个节日的必需品，节日一条龙，情人节就得送花，必须得520转账，谁规定的呀？你是七夕节一顿买礼物，马上就要迎来，就你就赶上圣诞呢，你再得来一轮。男生一直在出钱，女生就不停的收礼物，商家在旁边煽风点火，谈恋爱啊，谈成变成什么呢？变成账单了。咱们来看一组数据啊，是2019年前后有数据说，520期间男性啊为约会买单的比例到达87%了，你就全买得了呗。就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啊，有不少年轻的男生每个月就是为了谈恋爱得多钱呢，要不说这穷人一般人谈不上恋爱的，他每个月花销5000块钱。咱是咱一天一个月能挣几个5000，挣不上5000呢。但那个时代的逻辑啊是价格越贵代表什么呢？就你给这小姑娘买的东西越贵重啊，她就显得你的心意啊就越好。70后、80后一路长大，物质呢不富裕，花钱呢就像是教你的啊真心实意一样，买得起，就说明这人比较靠谱啊。后来呢就到了95后和00后了，这节奏就不一样了，年轻的男生开始算明白账了啊。今年七夕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变化，红色系的鲜花不好卖了，智能手表、电动牙刷、游戏机涨势很猛，有平台说呀那就几乎是翻了10倍呀，收藏卡那涨了2倍，游戏周边都涨5倍，什么定制手办都涨了。这说明什么呢？七夕节咱消不消费呢？男生他也消费，只不过是不给女生花了，全花在自己身上，这就对了。是吧？就过去那些钱呢，很多钱都是花给别人看的，朋友圈好不好看啊，闺蜜啊会不会夸你，现在呢人不看这个了，是你闺蜜夸不夸你跟我有啥关系，我看我自己的感觉，对吧？我是消费者，我看我这笔钱我花的我舒不舒服，比如说我买这个东西实不实用，与其人说人均500的西餐，不如说跟兄弟啊去人均50块钱的烧烤来的实在啊，这不叫抠门啊，这叫会算账。接着就是信息差也被互联网

而给抹平了。据称说三百的节日花束，其实日常成本哪用上三百呀？三百干啥了？这平时卖那个花束也就几十块钱，50块钱一大管，但是一过节呢，给炒作起来了，卖你300块钱，你说你买不买？上万的品牌钻戒，它的原料吧也就1-2千块钱。当大家呢发现都是在为这些故事买单，不是为东西买单，这个局儿吧，就有人就离场了，人就不玩了。真正改变年轻人婚恋消费的，很多人说不是观念的本身，是收入和预期。有报道显示，2013年全国结婚登记1346.9万对，到了2025年呢，就降到600多了，1300直接干到600，这什么差距？10年来个腰斩，2026年上半年的登记数已经出来了，多少呢？300来万对呀，比2025就比去年还要减少26万对。有媒体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推算，说今年呢全年大概应该是顶多就是600多万对，接近是历史最低了。婚姻呢，在不少年轻人眼里面啊，像是一款高杠杆的这一个产品。什么意思呢？你看这房贷，20-30年长期的负债，彩礼可能几十万啊，当即就支出了，育儿费用20年持续的现金流压力，把这笔账从头算到尾，这一算，很多人选择就不进场了，我就搁旁边看看得了。那么一个20来岁的男生，月薪10000块钱上下，谈恋爱每个月怎么也得花个2-3千，然后攒房子的首付遥遥无期了。这时候网上一句不给女生花钱，就说明男生不够爱你，他能不紧张吗？所以看到这儿，有不少男生干脆人就直接就撂挑子了，过什么七夕啊，我也不买，我也不处，我有那钱我就给自己花。结果现在男女双方呢都开始计算得失了，约会就像是尽职调查，表白呢像是要受够一样，结婚就像是要并购重组了，好不好笑啊？但是也挺现实啊。据称在95后00后的眼中，72%的人认为恋爱不一定要以结婚为前提。中国呀，单身的成年人口约在2.82亿，占成年人口的1/4以上。我们可能说从来都不敢花钱啊，滑向了到不敢啊恋爱了。现在市场在时髦，其实爱情也是一样啊，表达的是这个冲动没有了，没有冲动了，那这节日它就冷清了呗。问题来了，那你现在应该怪谁呢？你是怪我们消费者吗？对吧？就现在有很多人都清醒了，那这个钱我到底是花给人看呢，还是花给自己用的？现在是想明白了。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现在为什么大家舍不得买东西，却舍得花钱出去旅游呢？这两年啊，是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啊，一件两三百块钱的衣服放进购物车里边啊，你会犹豫大半天，手机只要还能用，就总觉得说，哎呀，再等一点，先别换了，能对付的用就用呗。家里面明明就是想换个沙发了，这个可能那个沙发都掉皮子了，但是左右想了一想，算了，那对付坐着就得了吧。这边吧就非常的节俭，能省则省。可是另一头呢，周末出去吃顿饭，两三百没有了，抢到了演唱会的门票，那好的是真不便宜。你像什么薛之谦，什么这个王俊凯。

的，那真是挺贵的。嗯，那你觉得说，那我追星，我喜欢他们唱的歌，我支持他们，一两千也舍得花了。到了暑假呀，酒店它也涨价了，机票也涨，朋友圈里面出去旅游的人照样是不少啊。有很多人嘴上说的，哎呀，现在这个不敢消费了，没有钱了。但我感觉那朋友圈，你看出去旅游，他一点都没耽误。7月24号，商务部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什么呢？说上半年呀，服务的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商务部在分析当中直接提到，居民在买体验、买服务的倾向上正在上升。回想一下，十几二十年前，很多人改善生活的方式是什么呢？也许是给家里边买一个电视。我记得那时候电视什么品牌的？创维的吧，还是什么王牌的？啊，不像现在那叫液晶电视，以前那叫什么大屁股电视，可沉了，可笨了一个电视。啊，以前就改善生活，就买个家电呗，买个什么 DVD 影碟机，买个手机，添几件衣服，家里面换套家具。因为在那个阶段，很多家庭真的没有这些东西，在家里面不是说这个小品就开玩笑，你家里面的电器是什么？唯一的家用电器，手电棒。普遍那时候家里面都很贫穷，没有像现在你这冰箱，你这冷了以后了，你就开暖风，有空调，啥都有，微波炉是不是？这油烟机、自动洗衣机，现在就机器人扫地，以前哪有这个玩意儿啊？你看，当一个人现在的生活状态，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手机性能已经够用了。你手机，你打游戏啊，你是软件啊，你是拍照、听歌，你干啥都行，它已经完全够用。家里面的电器，你这该有的也有了，再多买一件东西带来的满足感其实并没有多少，对吧？你现在就说我买件衣服，你会开就是很开心很开心那种笑吗？应该不会。是吧？他就没有像咱们以前小的时候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的时候不仅是能够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什么这个扣肉啊，是吧，肘子啥的，就吃点饺子，还能够啥呢？就换新衣服，换身新衣了。那这盼望过年嘛，就那一身新衣服，哎呦，我都穿着都打铁了，不嘎子脱呀。那是真开心，真盼望着赶紧把新衣服套上。现在你说怎么谁把这当回事啊？你就像网购买一件不合适直接退了，合适的话行，那就留着吧，也没有多高兴。对吧？现在你通过物质条件带给我们的一些满足感是相当有限的，哎，反倒是呢，一顿期待很久的饭，一次外出的旅行，一场演唱会，或者说带孩子出去玩一天，更容易让人觉得，哎，这钱虽然花了，但是至少啊，留下点什么东西。留下的未必是一个实物啊，是一个能看见的东西，它不是啊，也许就是一张照片啊，一些回忆，或者就是那天的好心情。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说衣服呀，哎呀，够穿就行了，有那钱咱不如说出去旅游溜达溜达呀。再一个，我觉得现在呢特别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判断，看到大家呢买便宜货啊，就说哎呀这是消费降级了，看到演唱会爆满，景区是人挤人，又说哎这消费又升级了，其实呢都不完全准确啊。更加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大家开始把钱花得更加有选择性了，以前1000块钱可能顺手我买3件衣服，现在可能觉得3件衣服都是非买不可，于是呢省下来啊，我就住2晚酒店呗。以前说一部手机用2年就想换，现在你这恨不得我用它20年。省下来的钱干嘛？省下来的钱说实话他也没存起来，旅游出去花玩了。所以呢这个根本变化吧，不是说咱不消费不花钱，不可能不花钱呀，而是说什么东西值得我花钱。你就像刚才咱说的，我出去旅游了，我就是搭车了，到那儿去啊，吃住行了，花了好几千，回来以后我什么也没买，但是我的心情就是变好了，买的就是开心，买的就是快乐。
那么说，为啥这旅游啊？它其实就是一个体验，哎，买的就是体验感。那体验感为啥越来越容易让人去掏钱去消费呢？因为有很多东西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你比如说，同样是两三百块钱的衣服，你在平台上也能找到，可能平台上还不止两三百，也就卖个几十块钱。咖啡的配方呢也是越来越模仿了，手机的功能也是很接近，酒店的床啊、电视啊、洗衣机啊也是越来越标准化，就你感觉这个东西都太普通，习以为常了。那现在大家更加注重的是体验感啊，就比如说为什么有人愿意说花几十块钱坐在咖啡店里面，而不是在便利店买一瓶咖啡啊？那你直接买不省事吗？你可能直接喝，不是，人就是我在那个店里面听的小轻音乐，哎，拿个这个小铁勺我咯了，没事我就滋了一口啊，就要那种歉意的感觉。有朋友说了，你还去参加什么演唱会，那门票的好几百，有的那个上千，前排的那肯定是贵呗，那你在家不能唱吗？咱就上 KTV 100块钱包宿你唱去呗。那你怎么不一样啊？那你身临其境，你到这个，你真的是看到这大明星了，跟大家伙一块万人合唱，那个氛围那能一样吗？是不是因为咱们花钱消费买的不仅仅是咖啡啊、歌曲和是一些房间，还有什么呢？空间、氛围感、情绪、社交和这些记忆点。这可能啊也是很多成年人特别明显的一种变化。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缺了很多东西，我小年轻前，哎呀，我这衣服没有人穿的好，我这鞋不是牌子，人那个手机都用的是最新系列的，我这都是老年机了啊！你就拼命的去追逐，到后来才发现家里面真正缺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反倒是越来越缺什么呢？缺的是时间，嗯，缺的是放松，缺的是一个好心情，缺的是和家人相处的机会。说到底啊，咱们不是说突然间不喜欢消费了，而是开始越来越认真地问自己，这笔钱花出去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些什么。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

0: 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呀。来说说什么呢？来唠一唠，说长期待在家里面的七大危害啊。待在家里面能有啥危害？就我就有最大的这个愿望，就是搁家待着。这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感觉这外面也挺热、挺晒的，你出去溜达啥呀？朋友找我出去，我都不去，你就想搁家待着。来一块了解了解啊，长期待在家里面有哪些危害啊？人这一辈子走过了一半之后，最怕的不是忙，不是累，而是把自己关在门里面，把日子关成了静止状态啊。年轻时候啊，咱们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说年轻就得出去闯一闯。老了却说什么呢？老了以后，哎呀，不愿意动弹，懒得出门。可是待在家里面时间长了吧，这窗外的风声它会离你越来越远，心里面的那一束光呢，它也会慢慢的暗下去。长期待在家里面的第一大危害就是身体它会先悄悄的松懈，人要是不动，那你的气血它就不顺畅，腿不走路，你筋骨就发沉，今天少走几步，明天可能就会多一份酸痛啊。这久坐久卧就看着，哎呀，这人是不是挺享福的啊？一天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搁那一躺一坐，真有福气呀、啊！看似挺安稳，实则不然，他是让自己的身体一点点的在退场。屋里面再暖和，那暖不回一身的利落。这人不能久坐，你就是锻炼过度吧，他也不行；你总躺着也不行，就是适度是最好的。第二大危害是什么呢？说眼界会越收越窄，人一旦少见了天地，就容易呢只看见眼前的事儿，日子久了，连一句简单的问候都会觉得哎挺珍贵的，一件很微小的变化就会扰得你心神不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街尾啊这样的这个说春花呀、秋叶啊，你的心胸也会慢慢的舒展，烦恼也会轻一些、淡一些。这都建议大家啊，多出去走一走，亲近大自然，尤其是一些低能量人群啊，你越走进人群，你发现怎么样呢？你越累啊，因为给你的能量消耗光了。你这低能量人群就适合什么呢？往山里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呀、啊，拥抱一下那大树啊，是不是？看看那小草，是看看这个蓝天，这白云，绿水青山的，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这多好啊！长期待在家里面，第三大危害是情绪会越来越闷。家里啊再安静，它也抵不过内心的孤寂。一个人待久了，一个人你肯定会话变少，你不可能自言自语吧？你跟自己唠嗑，你说饿了吗？饿了，吃点啥呢？都行，你这不疯了吗？你要是家里面有人跟你聊聊天，是不是？这说话啥的还行，大脑思维都是在运转的。你一个人的话，你慢慢这个语言功能你都退化，你没人跟你说话，没人跟你聊天，你就自言自语。话会变少，你也不会笑了，你也不会哭，几乎是没有什么表情，就跟那个老机器人似的。人到中年以后啊，最怕就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口深井，看得见天却接不住风，出门和人说两句话，哪怕只是说点头寒暄一下，心里面他也会亮堂许多呀。再来盘点第四大危害啊，是人与人之间的情分会慢慢的疏远，亲戚朋友不是说不念旧情，只是来往少了，这温度就低了，很多感情啊它不是吵散的，而是淡散的，
今天你不想见啊，后天你是不想去，日子一拖再拖，最后连一句改天都显得很生分。人活在世上，最可惜的不是没钱，是把一些珍惜的人你全都给错过了。

第五大危害是生活的滋味会变薄。柴米油盐本来是很平常，可是，一旦总关在家里面，连平常也会变得沉重。阳光晒过的被子啊，再去听一听菜市场里面的叫卖声，公园里面吹来的一阵暖风，哎，这些看似很琐碎的小事儿，其实都是日子里的甜啊。

再来说第六大危害啊，是精神会慢慢的失去支撑。人活到一定的年纪，最需要的不是热闹，而是还想往前走的劲头。总不喜欢出门的人呢，就容易把自己困在过去，困在回忆当中，困在说什么呢？哎呀，岁数大了，也不想去溜达了，这楼层那么高，下去一趟怪费劲，我可不去。那为啥不去？说我老了，这腿脚也不利索了，这不行，不下去了。可这年龄吧，它只是日历上的数字，心若长心，岁月便不会太冷了。第七大危害，会错过许多本该属于你的好风景啊！春有新绿，夏有长风，秋有落叶，冬有青霜。人这一生能慢慢的看四季的人，其实是很有福气的。很多美好，它不在远方，就在楼下的哎那棵树旁，在晨练的人群当中，在傍晚归来的路灯下，或者是你总是这个闭门不出，春天花开了你也没看着，晚霞怎么落的你也没看着，等你想欣赏的时候都冬天了。所以说呢，别总把自己关得太紧，人老了更应该学会出门走一走，见见太阳啊，听听鸟鸣啊，和熟人呢说说闲话，也能够和自己和解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长期待在家里面，请问会不会得抑郁症和焦虑症？不能说百分之百得，我觉得他也许会啊。因为人毕竟他是一个群居动物，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你是要修炼吗？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千万不要小看一些人，哪些人呢？就是那些能够长期坚持锻炼、坚持运动的人啊。在生活里面最容易被低估的是什么呢？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而是他的自律程度，就是坚持运动啊。有很多朋友总觉得说这运动啊，可有可无。我不锻炼能怎么的？我不锻炼我也没生病，我还是好模样呢，我还是正常过日子，我就不锻炼。可是啊，如果你细心的观察，就会发现，同样的年纪，都是这个30来岁或者是40来岁，有的人吧，满脸疲惫，浑身僵硬，小病不断；有人呢，却是体态很轻盈，精力也充沛，心态很年轻。这人与人在晚年间啊，拉开差距的根本原因，从来不是说你有多少钱啊，我有多少钱，而是呢，你这个人是否长期坚持运动。总有朋友说，这运动真的有用吗？运动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要坚持的一件事儿，它不会说立刻马上就把你这人改变了啊！你像那练身那个健身练肌肉似的，它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吗？只要你坚持运动啊，那就会在日积月累当中悄悄的重塑你的身体状态。长期坚持适度锻炼的人呢，首先改变的是气血循环，久坐不动啊，就会让你的经络淤堵，代谢也变慢，身体的垃圾常年堆积，而规律运动能够主动的激活全身血脉，让血管保持柔软通畅，大大减少中老年高发的身体问题。其次变化在哪儿呢？在精气神。我跟你说，这人最重要的就这三个字儿，精气神。你看嘛，你就观察那些不太爱运动的人，往那儿一躺，往那儿那就是葛优师傅，葛优老师，那葛优躺。看着躺的好像挺潇洒，实则呢，他越躺越累，越坐越不想动，整天就昏沉乏力。坚持运动的人呢，他的心肺功能是稳步提升的，睡眠质量比较好，白天头脑清醒，身心舒展，整个人自带这种啊年轻的状态。更深层的改变是心态和自愈力，运动呢可以疏导负面情绪，缓解焦虑内耗，让人体呢有一个就是免疫力会增强。人体最好的良药从来不是我们去买什么保健品啥的，那就顶多能有一个辅助功能，最强大的就是咱人体的一个循环代谢。有很多听友说呀，不行啊，我想运动啊，上班没时间，哎呀，忙忙都忙，忙点好。很多人就说了没时间，或者年纪大了不太敢动。其实真正的运动啊，不需要高强度，不用说咱上那健身房去了，夸夸练举重去了，你这岁数也不行啊。对吧，你这50-60岁了，你就是或者那些爷爷奶奶啥，让你去了他整不了啊。就是想的有点难了。咱们运动呢不需要高强度，不用说大汗淋漓的，你就三个步啊，练练甩手啊，拉伸慢走，哪怕咱每天就坚持个不用半小时，10几分钟也够用，日积月累，这就是最好的养生。岁月吧，它是最公平的，岁月从来不偏袒懒惰的人，这个东西真这样。你要是对自己很自律，我每天锻炼，你一天两天看不出来，10年的差距，你再看看你跟同龄人天差地别，一个是不是体态就是佝偻的，没什么精神，很沧桑，你呢就是很有少年感，你选哪个？短期运动啊，看不出来它太大的差别，3个月能够拉开精神差距，1年能够拉开体质差距，3年可能跟寿命就挂边了。那咱就看看身边那些默默坚持运动的人，看似好像只是动动身子，实则呢是悄悄的为健康存钱，为晚年铺路。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不是速度和财富，而是状态和体魄。坚持动起来，你会慢慢的发现身体通透啊，百病远离，心态从容，那就是这个人一生最大的福气呀。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个用户幽默说，我选择每天饭后走步，你看这也可以，
啊，这就是溜溜达达的呗。你吃完饭以后，你溜达上公园溜达，都比你搁家一躺就玩手机强。你玩手机，一个是很费你的颈椎，也很费眼睛，还费什么？可能还费电。你就吃完饭以后，你出去溜达溜达，指定是比搁家里面可是躺着蜷的强啊。再来看下一位网友的评论。这位来自山东的这个网友啊，他叫好学湖泊，说我是一位长期骑自行车的爱好者，我的口号是通过坚持不懈、坚韧不拔、持之以恒，得适量运动才能获得健康的身体。你这口号也太长了，你这口号你这想表达啥呢？你不如说你精简点，你就是坚持运动，适量运，坚持运动获得健康不完事了吗？说他呢每天骑行来回将近20多公里，中间就休息1个小时，在哪儿唱唱歌啊，我喜欢打弹弓。你这个爱好不少啊，你又是骑行的，你又唱歌的，你又打弹弓的，你这一天你不闲的呀。我一看这位朋友应该是退了休了，没什么事儿，每天就是给自己找乐子的啊。说一到了这个11点就回家了，给孙子做饭。你看我要么也是退休的了，一个礼拜呢可能是说就搁家里面休息1到2天，在家里做个俯卧撑啊，练练这个哑铃臂力器啊，每天呢都觉得挺快乐啊，又健康又快乐的啊。再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不是速度和财富，而是状态和体魄。这话没毛病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才能够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对不对？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17: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

0: 300场，考取了各种航空公司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山西晋商在中国的金融史上曾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山西太谷在明清民国时期更是富商巨贾云集，成为了中国北方金融商业中心。太谷的商人们不仅给中国的金融界留下了一笔财富，在建筑史上也有一定的贡献。山西的晋商大院众多，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瞿家大院、常家庄园等等，不胜枚举。而太谷的曹家大院也是其中著名的一座。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就一起走进曹家大院。
1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1: 曹家大院又名三多堂，位于太谷县城西南5公里处的北光村。关于它的由来有一个传说，相传以前三多堂还不是现在的院落，也不是曹家的，是一个落败财主家的。财主家的后人不敢住，说院里闹鬼， 到了半夜，就有一白一金的两个人在院里叫：“你是曹家的吗？”吓得他们不敢住了，请了许多和尚道士念经都不管用，一直空了好多年。过了好多年，来了一个推独轮车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天黑了，又下起了雨，想住在这个院子里。财主家的后人说，院里闹鬼，你不害怕就住吧。年轻人想，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就住了下来。到了半夜，果然那俩人又来了。你是曹家的吗？年轻人开始吓了一跳，但一想，是啊，我姓曹啊，我又没害过人，怕什么呀？就说，我姓曹。俩人一笑，我们可以交差了。玉帝看你多年行善，特赐你黄金白银，来吧，跟我们拿吧。说完，来到墙角一晃，就不见了。年轻人大胆地来到墙角，挖开一看，果然有好多财宝。年轻人把财宝取出，到了天明，找到院落主人说想买这个院儿。院主人很高兴，多年来闹鬼没人敢住，现在有人买，就很便宜地卖给了他。年轻人就住在这里，不做补锅的生意，干起了大买卖。后来还把院落修成了福禄寿，也就是现在的三多堂。传说不足为信，只为这座大院平添了几分神秘。而曹家大院真正的由来是什么呢？这还得从曹家的发家史说起。曹家族史，曹邦岩是太原晋祠花塔村人，以卖砂锅为生。明洪武年间，举家迁移到太谷北光村，兼以耕作。到第十四代三字辈中，有个叫曹三喜的，独闯关东做买卖，获利甚丰。当时所谓关外七厅，均有曹家的商号。清兵入关，又把生意做到关内，先在太谷设号，向全国辐射，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大江南北都有曹家的铺面，达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有37000人。所以乡民有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的说法。后又跨出国门，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西到巴黎、伦敦，把国内的茶叶、布匹输往国外，引进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曹家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可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清朝嘉庆初年，第十七代曹兆远给自己的七个儿子各起了一个堂名，长子是吉庆堂，次子是庆仪堂，三子是世和堂，四子是刘清堂，五子是德善堂，六子是双和堂，七子是五桂堂。每个堂给白银10万两，共同组建了曹七和，总管曹家所有的大小商号。几年以后，曹兆远将三子世和堂过继给了自己的兄弟曹兆鹏，曹七和少了一堂，就改名叫六德宫。在其后的岁月里，第十七代曹兆远的妻子中，只有第五个儿子曹世义的德善堂一枝独秀。然而第十八代的曹世义虽然妻妾成群，却没有儿子，从大哥曹世清一门中过继了一个儿子曹凤祥，即太谷北光曹氏第十九代。曹凤祥有三个儿子，于是一个儿子一堂，又添三堂，承德堂、承善堂、承业堂，这三堂合成三多堂。三多即多福、多寿、多子。又许多年过去了，三多堂这一支日渐兴隆。到了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曹家其他各支相继衰落，而三多堂一支在各地开设的独资或者合资的商号400余家，占曹家总商号的1/3， 资金达到600余万两白银，占曹家总资产的1/2。只可惜光绪、甲午、庚子年以后，由于战争、商业竞争、子孙的骄奢淫逸，导致了失败，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辉煌历程。
8: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1: 曹家在极盛之时，在北光村相继建成了一批布局庞大、富丽堂皇的宅院，如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等，由以福禄寿喜自行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代表性。幸存下来的寿宅院是曹氏家族中的一个分支堂名，习惯上称为多福、多寿、多难为内容的三多堂。这座宅院以高耸大雅、厚重古朴的特色冠于群院之首。宅院坐北朝南，分南北二部分，东西并排三个穿堂大院，连接三座三层17米高的楼房，内套15个小院，现存房舍277间。整个建筑雕栏画栋，龙楼凤阁鳞次栉比，信步栏无迂回，举目檐牙高会，好一座庞大气派的豪门宅院。楼顶还建有三个亭式重楼，飞阁凌空，是曹家护院家丁巡逻之地，也是主人举杯邀月之所。建筑造型酷似古代祭祀用的牛、羊、猪头像。当清晨雾气霭霭之时，或黄昏暮色茫茫之际，站在远处观赏三座顶楼和整个建筑一起酷似三头庞大的牛、羊、猪形，这种锥心逐奇的建造意识给宅院平添了几分辉煌和神秘。由于曹家大院地处内陆山西，近代西方的建筑文明与文化对晋商大院的建筑思想的影响总体上并不大。大院建筑主要受中国传统的道德和建筑礼仪的影响，如院式结构为正偏式分布，左右对称，中庭开阔，上高下低，尊卑有序。大院的总体布局充满了民间吉庆祥和的气氛，将多子多福多寿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寿字形结构，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情。不过封闭的大院也束缚了人性的发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在他的文章中谈到晋商的住宅时说，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晋商和徽商的故乡，住宅都是极其封闭的，那儿的土地瘠薄，人们被迫出外谋生，渐渐积了些财富，但他们仍旧逃脱不了封建农业社会的羁绊，无论是族训还是行规都禁止他们携带家眷，又禁止他们在外面纳妾，于是积蓄的财富大量流回故土，可买的薄田又不多，只好起造住宅。他们围着高高的死墙，外表森严可怖，内部却精雕细刻，流露出炫耀的拜金主义审美观。三多堂正面开有两个大门，太古城乡昔日的富户修建楼宅大院，一般也开设两个大门，多是一个拱形走人，一个矩形走车走轿，而三多堂两座正门都是拱形，并不分走人走车走轿。30多米长的廊檐斗拱，12根大红漆木柱支撑，雕栏画栋把两座大门罩在其中，每逢喜庆的日子，一盏盏大红宫灯高悬其间，一派喜气洋洋。走进大门就是当年的正门院，正门院与主院相对，南房过去是中药房，收购珍贵药材， 为曹家上上下下一家老小看病配药，也对外营业，服务士族宗亲，

0: 红香林立。东西两厢为三多堂总号的账房，所以这个院子也叫做账房院。三多堂商业经营鼎盛的时候，这里控制着全国甚至海外的400多座商号几千万两白银的流水。穿过院子是一条横贯东西的甬道，甬道长66米，宽近5米，用10条铺砌而成。这条甬道将三多堂大院一分为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甬道南面是外宅，分别为账房院、厨房院、书房、小戏台院、正门院、东门院。甬道北面是内宅，是三多堂大院的主体建筑，由东西并列、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署的3座穿堂深宅楼院组成。这条把三多堂内宅和外宅一分为二的甬道，表现了封建社会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生活现实。宋代司马光在他的居家杂役里就规定，令仆子非有紧急休憩不得入中门，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中门，只令零下小童通传内外。他的《素水家仪》写道，男至外室，女至内室，男子昼无故不处私事，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逐，妇人有故出中门，闭掩其面。在这样的深宅之中，客厅一般都设在外院，男客来，主人在外院接待，能进内宅的外人很少。对于这种内外宅划分如此明确的建筑格局，陈志华教授认为，固然因为他们各有不同的功能，更重要的却是为了对付妇女，维护家生。当年的妇女即使在主院里也不是自由的，能进主院的外人很少，偶然来一两位亲近的男客也只能到前堂，这时候妇女必须回避到后堂而不能碰面。失节事极大，就因为它不是妇女个人的事儿，而是宗族的事儿，关系到封建家长制的父权基础。在甬道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大门，东边的大门是拱形大门，人们习惯称之为吉利门，开门出去就是东街。这座门常年紧闭，只有闺女回娘家，车轿从这座门进三多堂，而不用经过外宅，还有曹家发丧也走这座大门，再有就是嫁丫鬟的时候，丫鬟的花轿也走这座门。到了1920年，曹家有了小汽车以后，走东门比走正门方便，曹家将东门改口叫做小汽车门。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曹家在外经商，与大千世界接触，打破了家乡封闭落后的生活环境。他们开当地风气之先，不光在大院里安了电灯电话，到了1920年，三多堂的曹师宪从天津买了一辆美国制造的小汽车，并雇有司机一人。据说当时作为山西督军的阎锡山得知后分外眼红，曹家也乐得顺水人情，便借给了曹锡山使用，直到破损后又送还曹家。1938年，日军侵占太谷后，武装包围三多堂，将财物抢劫一空，这辆汽车也被抢走了。如今在这条10条铺成的甬道上，依稀的可以辨认出车辙的印记。想想300多年间的车来车往，如今空落落一条空巷，好寂寞，不由得让人感慨潮起潮落，世事的变迁。甬道的另一端是西门，西门是个巨型门，门比东门小，直通花园。现在花园没有了，也不临街，所以终日关着。门上也有一个门楼，是神祖阁，供奉着祖先的画像，整整

0: 整齐齐地陈列着推车、砂锅、打狗棍儿、扁担、石磨、豆腐筐六件起家时用过的物品。桌上摆放着香炉、长香、油灯、烛台。每逢春秋两季，曹家长辈率领儿孙和一些商号的掌柜伙计开阁祭祖。仪式过后，由东家和掌柜一起动手磨豆腐，铭记祖先创业的艰辛，教育后辈子孙承继祖业，发愤图强。在神祖阁的门楼上还有一副对联儿，上联是推车扁担开创三太商号，下联是三太商号经营推车扁担，横批是饮水思源。旧日的三多堂每夜十点第一声炮响，随即内外各院门户紧紧关闭。午夜十二点第二声炮响，宝门上锁，即使有曹姓子弟被关在了门外，没有掌门人放话，大门天亮之前绝不会再开，也只有去找个方便的地方过夜，熬到天亮再说了。涌到南面的外院，除了正门院，也就是账房院，还有西门院。当年三多堂的正门常年关闭，西门才是日常出入的通道。西门前有上马石，为开放式的三合院，南房为门卫居住，五间东房大概住着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家丁。戏台院为四合院，据戏剧史专家考证，这座家庭戏台院是目前山西民居中仅存的两座家庭戏台院之一，另一座在太谷县城孔祥溪宅院里。这座小戏台平日很少使用，即使曹家婚嫁、生日、满月这样大喜的日子，也都是在三多堂里选一处宽敞院落另搭戏台。而这座戏台院只有曹家主人在招待社会名流、达官贵人时，才会请名角儿在这座袖珍的小戏台上演唱。有俗话说，商路即戏路，曹家为联络情感，团结地方势力，各地的商号每年都在当地关帝庙里举办商会戏，大唱三篇。曹家每逢年节更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有名的戏班子远涉千里巡回演出，以安慰远离家乡的掌柜伙计们的离愁别绪。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这座戏台院没有戏的日子多，唱戏的日子少。平时这座院子是三多堂子弟的书房院，三多堂的子弟就在这里接受文化教育，教师多是请那些从大商号退下来的大掌柜担任。曹氏子弟所学功课主要有四门，一是背书，二是写仿，三是珠算，四学写书信。1934年，现代教育家蒋梦麟应曹家主人邀请到三多堂做客，在三多堂的大事记还记着那一年在楼宅院宴请蒋梦麟。在后来蒋梦麟的记述里写道，曹家固步自封，子弟又不接受新教育，也是导致曹家没落的一个原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讲述曹家大院三多堂的故事。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0: 他们都不曾缺席。
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1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2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2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8: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1: 我简直要崩溃了。
19: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9: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0: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1: 想不开呗，
2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1: 是啊，
19: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1: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

0: 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梁山的吴用把大道理跟玉宝寺都讲明白了，玉宝寺也看明白这形势了。孙家这五虎已经损失俩了，还剩3虎。人家水泊梁山这些能征惯战的大将军，一个比一个厉害。我呀，干脆就投靠水泊梁山得了。他当时啊，情愿下拜，跟从水泊梁山入伙。吴用这时候安排计策了，跟玉宝寺讲了：“你装模作样的逃回去。”然后你就对史文恭说，只要这匹宝马送给宋江，宋江他也是变脸。再说现在青州、灵州两路救兵到了，宋江现在是心慌意乱，正好趁势咱们用计策，只要咱们和官军配合在一起，宋江他就跑不了啊。玉宝寺就把这意思回到大寨跟史文恭讲了。啊，宋江现在啊，他无心讲和。那么现在宋江也发慌，听说灵州和青州官军到了，现在宋江也挺害怕。咱们何不趁宋江心虚的时候攻入他的中军大寨呀？这个主意啊，他得跟曾长官汇报汇报。这曾长官就说了，我那儿子曾生还在那儿呢，咱们要是一翻脸，他们不得把我儿子杀了吗？史文恭说了，只要把他的寨打破了，咱就把曾生救了。好吧，曾长官就同意了，秘密的给各寨传了一道令，今天晚上就洗劫宋江的大寨，斩蛇必须斩7寸呐。这回只要把宋江抓了，梁山坡这些人就得退军，回来之后再杀李逵他们这5个。这个令传下之后，北寨的苏定、东寨的曾奎、南寨的曾参一块儿就去劫寨。玉宝寺啊，就这功夫人不知鬼不觉，出入到法华寺大寨之内。他去看谁去了？看李逵这几个人了。他呢，见到李逵和石谦之后，就把他已经投靠水泊梁山的消息跟他们讲了，同时让石谦做好准备，他把这消息就透露出去了。这5个人做好准备呀，就等着宋江他们迎战史文恭了。宋江和吴用这个计策呀，可确实挺毒啊。今天晚上这史文恭只要一上当就得来劫寨，咱们现在安排人马在两边埋伏好，同时让鲁智深、武松领着步军先杀入东寨，朱仝、雷横领着步军杀入西寨，然后安排杨志、九纹龙、史进领着军马急杀北寨。那么再说当天晚上，史文恭带着苏定、曾参、曾奎

0: 全部的人马呀，趁着夜光来劫宋江的中军大寨。史文恭、苏定是一马当先，曾参、曾奎压在后边，马宅、栾灵是人披软甲，士兵脚上的靴子都换上软底的靴子，悄悄的来到宋江的总寨。可是就看这寨门呐，没关。这晚上寨门怎么不关呢？再一瞧没人，哎呀，知道中了计了，赶快往回转吧，对头变对尾。刚转回去往本寨要撤的时候，就见曾头市是金鼓大作，锣鼓齐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石谦儿爬到法华寺，在那钟鼓楼上敲起了钟，这声响就是号啊。军师吴用提前就安排好了，咚咚咚，这钟声一敲起来，西面两门火炮就响起来了，是喊杀声震天呐。这宋江的人马哗啦啦全都冲进来了，那可真是里应外合呀！李逵、樊瑞、项冲、李衮一块儿哗啦啦在里边就杀出来了。史文恭往回走一看不好，嘿呦，找不着路了。曾长官一看寨中闹起来了，又听梁山的人马已经分两路杀进来了，这曾长官呐，在自己的大寨之中是自缢而亡。曾参他就直接奔西寨，被朱仝这一刀噗的一下子给斩了。曾奎呀、要奔东寨走，可是乱军之中被自己的军马是踏为泥了，扁扁乎乎的。那么苏定啊，死命的往北门跑，这乱箭就把苏定给射死了。宋江是得了大胜，在曾头市就乱杀起来喽。曾家的财富啊，都被梁山的军马抢走了，大车小辆的装了好几十辆那些值钱的物品呐。再说这史文恭，他的马快呀，那是宝马良驹呀，你看这马跑得快，很快就杀出西门，是落荒而逃，那可真像丧家犬漏网的鱼呀、那么这时候正是黑雾遮天，不分南北，他跑了能有20多里地呀、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就听树林子附近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顿锣响，嘿呦，杀出来400-500梁山的军卒啊。当先这位手提干棒，骑着千里玉龙驹。史文恭一看这位厉害呀、把他的去路给挡住了。史文恭就以为这是神兵啊，哪儿出来的？要说我都跑这么远了，梁山的人马早被我甩到后边去了。这书中暗表，在此设伏的不是别人，正是玉麒麟卢俊义。要说玉麒麟卢俊义，咱已经说过，那武功可了不得，那是河北第一呀，在大宋朝也是首屈一指的武将。卢俊义大喊一声：“你哪里走！”这一刀扑的一下子，就把史文恭给挫伤了。那么史文恭被挑下马，但是可没死。这时候啊，燕青上前拿着绳索就把史文恭给绑上了，把他直接就押到了曾头市。同时燕青啊还牵了那匹千里龙驹。要说吴用安排啊，他是最怕卢俊义立这大功，结果这功还真就让卢俊义给捡着了。宋江一看史文恭被绑进来了，仇人相见是分外眼红啊，该着 为我梁山原来的首领晁盖朝天王报仇啊。他马上下令把史文恭人头割下来送回朝天王的坟前作为祭奠物了，同时下令把曾生也斩了，曾家一家老小是一个不留啊，把这些钱粮金银财宝统统装上车，领着梁山这些首领又一次得胜回了水泊梁山。这时候来到忠义堂，所有的弟兄都到齐了，宋江要办一件事儿啊，就是原来的山寨主晁盖朝天王在临死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谁把史文恭杀了，谁就是山寨的寨主，也就是水泊梁山的一号头领。宋江就考虑这件事儿怎么也不能违背朝天王的遗嘱啊，他呢观察了一下吴用，吴用的眼神也看了看宋江，是尽在不言中，都明白这个形势得走，卢员外究竟能不能接过这位置。宋江心里明白，人家卢员外根本就没想当这大寨主，再说吴用花费了好多个心机，他根本不想让卢员外立这头功，没想到赶得巧，卢员外领着500精兵在那做接应，就把这史文恭给截住了。这回回到忠义堂，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史文恭的头祭拜祭拜朝天王。这时候把朝天王的灵位摆好了，他亲自领着所有的弟兄来到晁盖的灵位前，说是朝天王，你在天之灵助我们打败了曾头市的史文恭，今天我领着众弟兄用史文恭的头给您祭奠，同时今天也要了却您的心愿呐，请这位卢员外接替山寨的寨主职位。宋江说完这番话，他就看了看手下的弟兄，那手下的弟兄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这黑旋风李逵。我说哥哥，你这是干嘛呀？自打江州法场把你截下来之后，我们就想跟着你干呢，你怎么还推来推去呢？再推来推去啊，散伙，我不干了。这李逵扯着大嗓子喊完了，这花和尚鲁智深也站出来了。
1: 是啊，我说宋头领啊，我们这些人都是扑你来的，你干嘛说让就让位呀？啊，这山寨现在已经如日中天，这都是你的功劳，你怎么还让来让去呢？
0: 你可不能再让了，我们这些弟兄跟着你是跟定了。这几场戏那都是吴用提前编导的，卢俊义已经看明白了，这山寨的寨主别说我不能接，就是我接了之后也压不住茬呀，都是人家宋江的班底儿啊。最早朝天王领来那几位啊，现在在水泊梁山这屁股早就掉过来了，坐在宋江这头了。那这些个好汉一个个瞪着大眼睛，乌脑火喊，这一叫号，卢员外心里什么都明白。算了吧，别说我不想接，就是我想当上这山寨主我也不能干。卢员外这时候你看他稳稳当当的站起来，各位弟兄，我卢俊义自打到了山之后是寸功没力，该着这件事儿咱们军师安排的巧，这史文恭逃跑的时候被我碰到了，

但是我卢员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请各位弟兄放心，我呀，在山寨跟大家一样是效忠宋江、宋公明。宋江等的就是这句话呀，可是宋江表面上也得装模作样的。我说大员外呀，此话讲的不对呀。第一呢，我的学识不如你卢员外啊，再说我这貌相也不行啊。你看人家卢俊义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大耳垂纶，面如冠玉，那是一表的人才呀。人家卢俊义还受过高等的教育，在社会上很有名分，那是大宋朝的大员外，皇上都知道。你要是坐上位时，那是名正言顺呐，将来还会有好多个弟兄到咱水泊梁山来入伙。就凭你卢员外这名分，咱们水泊梁山也能站住脚。要是听起来，宋江这话呀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他明白，他越这么讲，卢员外越不能接。哎呀呀，此话差矣呀，宋头领，小弟是甘愿拜在你的门下。你花那么大的力气攻打了大名府，给小弟救出来，小弟这次把史文恭抓住，就是为了报答你们梁山好汉的恩情啊。这李逵瞪俩大眼睛，对了对了，这卢员外啊，应该报答报答我们。这史文恭啊，是咱们军师吴用啊特意让你立的功，我要堵着我这两斧子，我也能把他劈了。这都扯淡，就你李逵那两下子根本不是史文恭的对手。但是卢俊义听着李逵一讲，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是啊，咱黑旋风李逵说的有道理啊，这是军师故意让我立的功，给我的面子，放谁在那块儿都能把史文恭抓住。这句话说完，宋江心里明白，要是不把卢员外派去，恐怕史文恭骑着这匹宝马早就跑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把话都说明白了，人家卢员外说什么也不接位置，宋江该说也就说了。看看大伙一个个瞪着大眼睛啊，都不服这卢员外，这宋江就有主意了。卢员外啊，这件事咱这么办，军师啊，你看我提出一个方案。宋江要提出个什么方案呢？嘿，这个方案提出来，大伙儿啊都不作声了。怎么回事啊？说是离咱们水泊梁山一东一西，也就是说一左一右，有两个官府衙门，一个是东平府，一个是东昌府。这东平府和东昌府这两个府，老百姓的民财可没少收刮。现在就请咱吴用吴军师做两个揪，我和卢员外啊，我们俩是各领着人马，一个去打东平府，一个去打东昌府，看看谁能先打破哪个府，谁就是山寨的寨主。吴用心里明白啊，这是宋公明的一个缓兵之计。那么这样一来啊，既达到了水泊梁山增加粮草的目的，又能稳定水泊梁山这些人的人心，再说朝天王原来的遗嘱又可以自然而然的摆顺过来，这就没什么说的了。好吧，军师吴用就做俩揪，让卢俊义和宋江开始抓阄。这时候把铁面孔目裴宣喊过来，裴宣是专门做见证人。哎，这俩阄做好了，扣到一个大碗里边。你看宋江一伸手，嘿，打开一看，宋江抓的阄是东平。

0: 那么卢俊义抓这阄啊，是东昌府。两个人抓了阄之后，得对天宣誓。这一宣誓，大伙儿就谁也不言语了。然后开始是调拨人马。宋江带领的人马，第一位是豹子头林冲，然后是小李广花荣，再加上刺发鬼刘唐、九纹龙史进、金枪将徐宁，然后是燕顺、吕方、郭盛、韩涛、彭起、孔明、孔亮、谢珍、谢宝、王矮虎，再加上一丈青，还有菜园子张青、孙二娘、孙兴、顾大嫂，还有石将军石勇。再加上后来那玉宝寺，这玉宝寺可是个大个子。这水泊梁山，要说身材最高的就是玉宝寺。据说玉宝寺这个啊，用现在的尺码一计算，那是2米04的身高。然后是王定六、段景柱，大小的头领是25员呢，同时带着马军、步军是整整1万。另外安排水军头领是阮小二、阮小五、是阮小七儿，驾着战船做好接应。卢俊义这边呢，也分配了一些人。首先是吴用，要说吴用他聪明啊，他呢跟着卢俊义，到时候啊他不一定能帮上忙，有的时候可以呀使个小点子。同时呢，他把入云龙公孙胜带过来了。下边这些将领是呼延灼、朱仝、雷横、索超、关胜、杨志、单廷圭、魏定国、宣赞，还有郝思文、燕青、杨林、欧鹏、林震、马林、邓飞。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风近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0: 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之走火入魔的好男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们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家，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彻底改变了这个家，是他耗尽家财挽回了身患绝症的妻子的生命，又是他伸出了罪恶的双手杀害了妻子。这个心绿焦脆的男人究竟是怎么了？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走火入魔的好男人》。
6: 今年34岁的甘东林啊，原是成都一家机电设备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妻子费一平呢在保险公司做会计。3年前呢，由于工作效益不好，甘东林下岗了。为了正在读初中的儿子啊，甘东林呢在四处找工作无果的情况下，咬牙呢拿出所有的积蓄，又找亲戚呢借了几万元，和一个朋友合伙买了一辆出租车。对生活充满期待的甘东林没有想到妻子竟得了尿毒症。甘东林怎么也不会忘记这个充满灰色的日子。
5: 医生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只要找到合适的肾源，治愈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但这至少需要25万到30万的手术费。30万对甘东林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虽然这几年开出租车挣了一些钱，可那些钱基本上都用于还债了，但换肾可以挽救妻子的生命，甘东林打算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救妻子。甘东林找遍所有亲友，说尽好话，却没借到几个钱，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可妻子做手术所急需的费用依然没有着落。
6: 那一夜甘东林没有合眼，天快亮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卖掉房子救妻子。2008年7月24日，甘东林找到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啊，忍痛将自己那套2室1厅的房子以30万元的低价出手。13天后呢，甘东林拿着卖房款向医院交了20万元的手术保证金。当时呢，甘东林啊兴冲冲地告诉费一平已经凑够了手术费用时，费一平不仅没有他想象中的兴奋，神情反而暗淡了下来。想想丈夫这段日子为自己付出的一切，费一平感到羞愧难当。
5: 那羞愧来自他内心的一个秘密，好几次费一平都想把这个秘密告诉甘东林，但每次话到嘴边他又咽了下去。原来3年前甘东林刚下岗时，由于工作没有着落，经常为一些小事大发雷霆，让费一平很难过，两个人的距离也渐渐疏远起来。后来甘东林又开启了出租车，经常忙到深更半夜，也就是从那时起，倍感寂寞的费一平开始上网聊天，由网络相伴的日子让费一平不再感到度日如年。
6: 一天晚上，费一平呢在聊天室里结识了一个叫大漠孤烟直的网友。大漠孤烟直的真名啊叫郭军，和费一平呢同龄，2年前啊离了婚。 目前呢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很快两个人啊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飞平和郭军呢见面了，在一家颇有格调的酒吧，两人呢各自要了一些红酒，一杯接着一杯的喝。离开酒吧的时候啊，都有些醉意的两个人呢不约而同的来到了一家宾馆。那夜之后，飞平虽然心生愧疚，却仍然与郭军保持着联系。
5: 丈夫倾家荡产地挽救妻子的生命，可是妻子却难忍寂寞，背叛了丈夫。重新找回生命的费一平会和郭军断了联系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走火入魔的好男人》。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再想想丈夫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费一平怎能安心？她在心里暗暗发誓，从今以后与郭军断绝来往，和丈夫好好生活。费一平做手术前的那段日子里，郭军给她发信息要求见面，费一平回复他：我正在住院，暂时不要联系了，我想趁这个机会好好冷静一下。郭军收到短信后感到很生气，以为生病是费一平不想和他在一起的借口，便没有再给他发短信。
6: 2008年8月12号，费一平呢被推进了手术室，十个多小时后，手术室的门被推开了，费一平呢被转入了重症监护室。一直提心吊胆等在手术室门外的甘东林呢急忙迎了上去。医生告诉甘东林啊，手术非常顺利，但还需要呢一段时间的观察。大约半个小时后，费一平终于醒了过来。隔着监护室的玻璃啊，甘东林向躺在床上的费一平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费一平呢艰难地露出了一丝笑容。由于重症监护室啊不能随便进出，在门外待了一会儿的甘东林啊便带着妻子进手术室前留下的手机等私人物品回到了租来的房子里。
5: 这一天甘东林没有出车，他决定好好给自己放个假，这段时间他太累了。那晚还不到九点，甘东林便上床睡着了，但他刚睡着没多久，费一平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刺耳的铃声很快将他吵醒。本来不打算去接这个电话的，可他似乎不罢休的一直响个不停。最终甘东林不耐烦地拿起手机，可当他喂了一声之后，对方却突然挂断了电话。疲惫至极的甘东林没有多想，放下电话后很快又入睡了。
6: 第二天上午，炖好鸡汤的甘东林带上妻子的手机准备去医院呢看望妻子。然而当他拿着妻子的手机准备出门时，突然想起了前一晚上那个奇怪的电话，于是啊他翻出了号码回拨了过去。和前一晚一样，电话接通后啊，甘东林刚刚喂了一声，对方呢马上就挂断了。甘东林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他立即查看了妻子的短信。这一查看信息，信息的内容对甘东林来说便如五雷轰顶一般。
5: 其中一条信息的内容是：宝贝儿，好久没见你了，我发现自己还是忘不了你，我挺想你的，病好了吗？今晚有空吗？老地方见。原来郭军赌气不再跟费一平联系之后，没过多久又思念起费一平来，最终郭军还是忍不住相思，给费一平发了这条短信。看着这条刺目的短信，甘东林的脑中一片空白，他拿着手机的手剧烈抖动起来，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妻子竟然会背叛自己。妻子的秘密最终还是被丈夫发现了，一时悲愤交加的丈夫会做出什么呢？他会怎样对待妻子的错误呢？他会原谅费一平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走火入魔的好男人》。
6: 甘东林是越想越气啊，他一拳就打在了前面的玻璃茶几上，茶几裂成了碎片，鲜血顺着甘东林的手就往下流。此后的几天里，甘东林没有再去医院看妻子，

0: 也没有出车，而是天天在家里喝得烂醉如泥。一想到妻子的所作所为，他竟然有些后悔自己当初卖房救妻子的决定。一个星期后，没有出现排异反应的费一平呢，由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这意味着手术非常成功。费一平呢，准备给甘东林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1: 虽然自从手术后，丈夫就没来医院看望自己，但费一平的心里并没有抱怨，他认为甘东林肯定是忙着出车去了。当费一平习惯地从枕头下拿手机时，却发现手机已经不在了。费一平心想，一定是东林帮我拿回家了。费一平从母亲那儿借来手机，给甘东林打了过去，但电话响了很久，甘东林才接听，而且声音冷冷地说，他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就挂断了电话。费一平很纳闷，东林这是怎么了？好几天没来看自己，现在接电话的态度又这么冷淡。费一平拿着手机，心里生出许多疑惑。
0: 费一平呢，又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这期间呢，甘东林依然没有去看过他。费一平呢，有时候主动给丈夫打电话，他总说自己正在开车，不方便接听。过后呢，从来没有给费一平回过一次电话。费一平焦虑起来，心想，东林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开车，这段日子以来为什么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这时费一平突然想到了被甘东林拿走的手机，但是郭军已经很久都不和自己联系了呀，难道是他又打了电话或者发短信了吗？
1: 躺在病床上，费一平的心忐忑不安起来。2008年9月20号，为了节约开支，手术后才一个多月的费一平不顾医生劝说，坚持要出院。中午的时候，甘东林来医院接费一平。面对大病初愈的费一平，他连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办完出院手续后，他拿出出租屋的钥匙和写在纸上的地址，递给费一平说，自己下午有个熟人要去一趟乐山，我要去送送他。说完，让费一平自己打个车回去。发现秘密的丈夫一直对妻子很冷淡，妻子似乎也有所察觉。费一平会用真情打动丈夫吗？他们会重新生活吗？他们又会经历怎样的波折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走火入魔的好男人》。
0: 看着胡子拉碴、比之前更加消瘦和憔悴的丈夫，费一平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很想跟丈夫说一声对不起，可话还没出口，甘东林呢已经离开了医院，回到了那套租来的房子里。看到房屋一片狼藉，费一平不由得更加愧疚起来。为了弥补内心的歉意，身体还十分虚弱的她不顾母亲的劝阻，坚持要亲自下厨为甘东林做一顿她最喜欢吃的饭菜。饭菜做好后呢，费一平和母亲一直等待甘东林回来，可是直到晚上10点多仍不见甘东林的踪影，打他的电话总是不在服务区。
1: 考虑到时间太晚了，费一平的母亲就先回家去了。母亲离开后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费一平才等回了甘东林。看着甘东林疲惫的身影，费一平急忙起身准备去厨房把饭菜热一下，可甘东林却连看都没看一眼，冷冷地说要他不用热了，他已经吃过了，然后径直走进卧室倒头便睡。费一平的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但他什么也没说，跟着甘东林来到卧室。
0: 费一平对甘东林说，这段时间呢一定是累坏了。说着呢，费一平便伸手去摸甘东林的额头，甘东林并没有睡着，他不耐烦地推开了费一平的手，瞬间屋里的空气凝固了。最终呢，还是费一平先打破了沉默，他问甘东林这段时间是怎么了，有什么不满可以直接和他说。甘东林气愤地从枕头底下拿出费一平的手机，重重地放在床头柜上，说费一平做了什么事自己心里清楚。这个 费一平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一定是东林知道了自己和郭军的事情，看到了郭军发来的那条短信。此时费一平的脸瞬间红了起来。
1: 那一夜，费一平流着泪水向甘东林讲述了他与郭军交往的经过，并保证两人以后不再联系。甘东林一直没说话，听着费一平说着他与郭军的点点滴滴，甘东林越听越生气，最后自己抱着被子去了客厅。此后几天，费一平仍然坚持带病为甘东林做饭，甘东林虽然表面上不领情，但心里却软了起来，决定过一段时间再好好和费一平谈谈。甘东林似乎对费一平有所心软，费一平会做到从此和郭军断绝联系吗？两人之间又会发生什么？会激怒甘东林对妻子惨下毒手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走火入魔的好男人》。
0: 2008年10月1日晚上，甘东林和费一平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费一平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在他拿起来一看，是很久都没有联系的郭军打来的，他立即就挂断了。看着费一平局促和慌张的神情，甘东林没有说话。几分钟后呢，费一平假装去卫生间，然后偷偷的给郭军发了一条信息：我老公看到了你发给我的信息，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吧，我也不想再做对不起他的事情了，以后请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感觉异常的甘东林悄悄地站在了卫生间外，隔着门呢，听见费一平发信息时的按键声。那夜两个人又一次发生了争执。
1: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5号下午，郭军再次给费一平打来电话，说不管怎么样，要见上最后一面。费一平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想趁这个机会和郭军彻底做个了断。在约定见面地点时，郭军坚持要在宾馆见面，费一平最终也同意了。然而在费一平在小区门口等车时，却被正在附近宰客的甘东林看见了。一直不相信他与郭军断绝关系的甘东林悄悄地跟着费一平乘坐的出租车来到宾馆门口。
0: 晚上6点多，费一平终于回来了，甘东林劈头就问他刚才去了哪里。费一平呢，担心甘东林产生误会，便撒谎说呢，是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从上海来出差，一起呢去喝茶了。甘东林不等费一平说完话，上去就是来了两个大嘴巴子，大喊喝茶喝到宾馆里去了。费一平捂着被打红的脸，想着这些日子以来自己在丈夫的脸色中生活，费一平积郁在心里的委屈一下子爆发出来，生气地对甘东林说，这样的日子没法过了，他也受够了，离婚吧。
1: 费一平跑进卧室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为了救妻子，自己这个快40岁的人如今一无所有，他还主动提出离婚。难消心头之恨的甘东林跟着冲进卧室，将正在收拾东西的费一平推倒在地，一边用手死死卡住他的脖子，一边怒斥着，我要你离婚。几分钟后，费一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渐渐恢复理智的甘东林瘫坐在地上，看着已经没有呼吸的费一平，他傻了。
0: 甘东林明明是受害者，最后却变成了害人者。我想他的本意啊，并不是想杀害费一平，只是一时的冲动让他丧失了理智。如果当初费一平可以果断的把事情解决掉，而甘东林多一点宽容，那么我想结局又会是另一番模样。婚姻的旅途中啊，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然而在面对问题时，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冲动，那么我想会有更多幸福而美满的家庭。节目最后，祝所有已经结婚的和即将要走入婚姻殿堂的夫妇情侣们，都能对家多一点责任感，对爱多一点真诚感， 对生活充满一点幸福感。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唉。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下医院揽客的问题。根据澎湃新闻评论说，医院揽客岂能突破底线呢？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有一位致残人员在体检的时候被莱尔眼科医院拉去做眼部手术，监护人说毫不知情。那么在近期呢，江苏卫生健康委发布了通知说呀，情况基本属实，医院可能存在着违规行为，正在调取证据，并且根据调查结果呢，依法依规的处置。根据通报，当事人张某，他呢是一名62岁的三级智力残疾人员。家属表示，在没有获得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前提之下，张某被医疗人员搭讪招揽，然后被悄然地推上手术台。这件事情着实令人错愕，也暴露出了诊疗流程的巨大漏洞。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患者实施手术需要本人知情同意，对于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则需要征得监护人的同意。这位当事人张某，他是一位智力三级的残疾人，这也就意味着他缺少独立认知能力，可是难以

理解手术风险与诊疗方案的选择。在这个前提之下，哪怕是白内障这样临床操作十分成熟的小手术，也是应该由监护人参与确认的，而不是机构擅作主张。从手术决策到风险告知、签认、签字确认，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条龙来代劳。如果涉事机构明知道患者存在智力残疾，不主动联系他的监护人，而是将当事人的认知能力不足当成了一种推进手术的便利，这些呢，明显违背了医疗伦理和诊疗规范，在程序上存在着重大的瑕疵。另外啊，当事人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体检的时候被涉事医疗机构人员搭讪招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可不是普通的商业场所，它是一个公共性的服务机构，理应严格管理，将私下推销揽客的闲杂人员拒之门外。那么盈利性医疗机构的人员怎样能够顺利的进入呢，并且利用公共卫生机构的公共属性为其商业行为做信用背书的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件事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问题呀，同样应该查清楚。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报道，当事人手术的费用呢，是由医保统筹和医疗补助共同支付的。问题在于，不管它是报销还是补助，一定是要建立在医疗行为本身合规的前提之下。那如果手术呢，是在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的，由此产生的医保报销和补助的救济，就失去了正当性的基础。也就是说呀，涉事机构不仅诊疗程序违规，还存在着诱导手术、变相套取医保基金的嫌疑。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调查，这也是厘清事实的第一步。但是这件事情暴露出来的不只是医疗操作的失范，还有公共医疗服务场所的管理、医保基金监管等系列问题。因此，对于事件的处理不应该止步于处罚医疗机构的涉事人员。你看啊，近年来老年人被民营医院揽客进行过度医疗的案例也时有发生，确实应该引起监管部门高度重视。比如去年的9月份，63岁的心梗老人有一颗牙疼，就被陕西宝鸡一家口腔医院派车接走，瞒着家属拔光全口12颗牙，种了10颗牙。智力残疾人员啊，他是属于特殊的群体，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在就医过程当中，他是属于一个天然的弱势地位，他们理应得到更加周全的权益保障，而不是被当成商业机构非法牟利的工具。这件事情挑战的是什么？是诊疗医保监管的红线，要彻查到底，更要追责到底，唯有如此才能堵住类似的漏洞，让残障的群体权益不再被轻易的践踏，切实守护好医疗行业的底线。关注下一条话题。微信呢，作为即时沟通的核心工具，已经深度融入职场办公与日常的社交。微信群更是因为便捷高效，成为了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但也要看到，指尖轻显的信息流转，确实暗藏着不容忽视的泄密风险。比如这样一件事情，从爱好者交流到国家秘密泄露，有一家科技公司部门副部长曹某，他呢作为涉密人员与单位签订了保密的协议。2019年的时候，曹某参加了年度某领域计划协调会，会中违反保密规定，私自将计划有关内容记录在笔记本上，在进行所谓的脱密处理之后，制成计划排期表，擅自呢将该排期表发送给微信好友及有关领域爱好者微信群。同年，曹某在第二次参加计划协调会，以相同的手段私自记录并制成排期表，发送至微信群。
在2020年

姚某安排部门同事胡某参加协调会，要求胡某记录计划并制成排期表。曹某呢，第三次把这个排期表发送给了微信好友以及爱好者的微信群。与此同时，曹某还在爱好者微信群当中啊，随意的谈论涉密任务信息。这些信息呢，一旦泄露出去，将会导致有关任务实施陷入被动，损害我国国防安全和军事利益。这起案件发生之后，曹某啊，因为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件事情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叫做虚荣侥幸的思想隐患。这位曹某啊，他将涉密信息当作分享炫耀的资本，把个人虚荣心置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之上，无视保密纪律，价值观发生了错位，思想认知产生了偏差，为泄密埋下了隐患。第二个原因叫做流于形式的管理隐患。这个涉事单位虽然明确会议需要保密，也已经要求了保密，但是啊，他没有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没有在会中及会后开展保密的检查。这个呢，给曹某违规记录外传信息呢，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个原因，群聊分享的传播隐患。这里啊，包括行业爱好者群呢、兴趣交流群等在内的此类社交群聊，往往缺乏明确的保密责任与信息审核机制，违规内容没有能够被及时的制止删除，导致信息呢在短时间内扩散，进一步加剧了泄密的危害。所以咱们想说，保密无小事，责任大于天。为了进一步筑牢保密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微信群私密风险隐患，机关呀，企事业单位呀，应该把握以下几点。第一点，强化全员保密教育，厘清保密的边界，常态化开展保密培训，结合典型案例解读保密法律法规，尤其要针对社交平台使用场景，强调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铁律，摒弃炫耀侥幸等危险心理。第二点，健全会议保密管理制度，堵住管控的漏洞，一定要严格落实涉密会议全流程管理，可以进行会前明确保密要求，重申保密责任，会中呢对电子设备实行集中存放或者信号屏蔽，严禁私自记录录音或者录像，会后要要求参会人员提交所有记录载体，开展保密提醒，确保涉密内容不外传。第三点，规范社交群聊使用，压实管理责任，一定要严格执行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建立社交群聊需要经审核，明确管理员职责以及社交群聊的使用行为规范，严禁在群聊当中谈论涉密的内容，分享敏感信息，对于违规行为建立严厉的问责机制。大家想一下，微信群聊它具有什么性呢？具有便捷性，但绝不能成为突破保密底线的一个借口。交流分享的初心，更不能沦为泄密的幌子。无论身处何种岗位、何种场景，都应该牢记保密义务，严守保密纪律，把保密意识呢融入到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让安全规范成为交流沟通的自觉的遵循。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任何关系到最后看的是良心，拼的是人品，留的是信任。人这一生离不开与人相处，很多人总觉得社交纷繁复杂，人心难测，其实人与人的交往本不该那么多的弯弯绕绕，想得太杂，计较太多，隔阂就会滋生，距离就会拉远。真正长久舒服的关系，从不是靠圆滑的话术、刻意的讨好来维系的，而是回归本心，守住三样最朴素的东西：良心、人品和信任。守好良心是相处的底色，良心是为人处事的底线，也是人与人相处的根基。有良心的人懂得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的难处，不会占人便宜，不会忘人恩情。别人真心相待啊，他们必定会加倍的珍惜；别人雪中送炭，他们定然会铭记于心。相处之间也不必精明，不必圆滑，守住良心，无愧于人，无愧于心，才能让一段关系安稳长久，让彼此的相伴感到踏实和温暖。另外，端正的人品也是长久的底气，人品是一个最硬的底牌，也是一段关系最稳的支撑。好看的皮囊啊，终会老去，动听的话语呢，也会落空，唯有端正的人品才经得起岁月的打磨，经得起世事的考验。人品好的人，大家发现没有，他们做事是很有分寸，待人是很有底线的，他们说话算数，做事靠谱，不敷衍，不推诿，得意的时候呢也不张扬，失意的时候也不狭隘。和这样的人相处啊，你可以不用猜疑顾忌，不用小心翼翼，相处舒服，久处不厌。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人脉的堆砌，而是人品的吸引。你是什么样的人品，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端正自身的人品，方能留住真挚的情谊。守住信任也是维系的关键，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是信任，最脆弱的呢也是信任。信任这两个字啊，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它是无数次真诚的相待、踏实相伴累积而来的。可是它崩塌，往往只需要一次敷衍、一次欺骗、一次背叛。一旦关系一旦失去了信任，就如同大厦失去了根基，看似是完好无损的，实则早已经摇摇欲坠了。往后的相处满是猜忌与隔阂，再多的解释和弥补也是难回到最初的坦然。人与人相处呢，贵在坦诚，重在守信，不轻易许诺，许诺了之后一定要尽力的兑现，不要随意敷衍，相处便真心相待。要守住信任，才能守住彼此之间的情谊，让关系轻盈自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无需百般的算计，不必刻意的迎合。世间所有长久的缘分，都不是靠巧言来维系的，不是靠心机来支撑的。存一份纯粹良心，善待相逢，修一身端正人品，安稳相处，守一份赤诚信任，维系情谊，以本心待人，以真心处事，方能褪去社交的疲惫与纷扰，坐拥细水长流的相伴，让每一段相逢都温柔通透。都说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呢会过滤所有的虚情假意，最终留下来的都是值得交往的人。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有。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0: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1: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1: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4: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8: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1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0: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9: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1: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4: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3: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4: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5: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6: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5: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7: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8: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9: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8: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2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3: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2: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2: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2: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3: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

0: 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

0: 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5，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 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二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 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 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0六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油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油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 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油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 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 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 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 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

0: 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1: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4: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5: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1: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掏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6: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1: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me.

0: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1: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3: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2: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
4: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1: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6: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9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7: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6: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8: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0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6: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9: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6: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1: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0: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1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11: 米村2号跟米村3号，来米村3号。
10: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机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12: 我们是到8楼，因为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13: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长时间？
12: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10: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14: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赔时间， 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容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

0: 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2: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1: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2: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餐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转速推冲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3: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5: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在他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6: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5: 杨飞飞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6: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5: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7: 砖头呢，它不需要输出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5: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察军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

0: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的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2: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3: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4: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3: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0: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4: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2: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花钱，不用费心，适合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有亲近自然的传统，看着那点绿意一点点的冒出来，从无到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治愈。不过虽说是低成本低门槛，专家也提醒了，砖头上的苔藓也不一定那么好养，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个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9: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10: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9: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11: 引入新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9: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12: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带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9: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13: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也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证和增值。
9: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13: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9: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14: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8: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加，加的值。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15: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5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13: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和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15: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6: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5: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8: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15: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3: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5: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13: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8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啊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啊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8: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 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导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万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17: 根据公开报道，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18: 黄牛它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黄牛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黄牛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黄牛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黄牛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黄牛去利用。在经济学里面，对黄牛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黄牛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黄牛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黄牛。
17: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18: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8: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

0: 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1: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2: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还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1: 您看啊，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整个链条，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到里面，那这里面各自的法律风险也请您给我们辨析一下。比如对于黄牛而言，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找一个人跑腿儿，这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私人劳务关系。但如果他批量取号、雇人代牌、加价转卖，这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能触犯哪些条款？
2: 批量取号啊，或者说雇人代牌的这种行为，并且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他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他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就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它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这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他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比如说我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1: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2: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
1: 买号的消费者呢，
2: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说把钱给了对方不给的排队呀、或者说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1: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2: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1: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2: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

0: 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上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进行，同期举办的还有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让机器人运动更难，还是让它干活更难？当机器人从展台走向工厂、家庭等生活场景，人机之间到底该如何相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1: 中国之声新闻。

0: 夜，人就生在那里，问这是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故事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50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发火发怒，爱较真儿，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淤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呀。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
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50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50，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

制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质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啊。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

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受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啊，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5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5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先来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的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5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5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呀，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5-6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
啊，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千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就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那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5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10年前可能会追求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5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呀，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5年吧，你想想，那5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正常情况也得一天一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块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100-200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
怎么也得四五千块钱吧，五年换个两三次，那得花1万多块。而五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五年，花个一两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来了，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四五千那是一个常态，六七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会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两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呀，用两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五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五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五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呀，所有人都要当五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三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呀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能值个200-300块钱，或者300-500块钱，维修的话得700-800，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1800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一两年，该省省该花花嘛。
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冲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啊，早已经进入了5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啊，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5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最近的热门话题，叫主要看气质啊。然后说到节目气质的问题，那么现在欢迎最有气质的听众收听最有气质的主持人带来最有气质的节目《老歌回忆录》。好了，自吹自擂一番呢，问候到我们《老歌回忆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一首日文歌。2000年的时候，内地女歌手金海心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带着浓郁的个人化的风格。当年金海心只有21岁，她呢参与了这张专辑大部分歌曲的制作，并且包办了所有歌曲的和音编写。听到这张专辑的标题歌曲，那么骄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听到的是郭富城早年的这一首歌，也算是他大量的快歌之外的一首相对来说节奏比较缓慢的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有一部电影叫《既然青春留不住》，然后它后面一句紧接着的宣传词就叫做“何不潇洒走一回”，来自于当年真的是特别红的，基本上在 KTV 里人人都要点唱的。然后到现在，我对这首歌的 MV 印象都非常深刻的叶倩文《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这是多么洒脱的人生态度啊！的确，我们经常会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会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跟他人毫无关系。我们可能会计较付出的回报，到最后才会懂得，一切得到终将失去，只能空留一抹浮名。所以呢，走好自己选择的路，拥有真正的自己，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潇洒走一回。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您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人周志平他自己演唱的歌曲，在他千争取万争取之后，唱片公司终于同意让他自己来出唱片。这首歌也是我曾经播过的一部小说的名称，我把这首歌拿来当小说主题曲的。听到周志平。青梅竹马。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

0: 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

0: 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常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老时间老地方，让我们喜悦的相逢。今天的开场曲来自于赫哲族的民歌《一毛料沙》，这一对歌坛伉俪带来的河边情歌。风从东方来，就在此时，好歌共享。河边情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这是河边情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同时呢也是一首来自于歌坛的一对恩爱的伉俪，这是夜猫廖沙带来的河边情歌。那说到夜猫廖沙呢，可能现在年轻一些朋友，其实不再年轻的朋友们，对他们的名字可能也是稍觉得陌生了。在几年之前，大约是，对，说起来也不少了，大约是至少有四年的时间哈。新版的《西游记》在全国卫视热播，其中有一首插曲《爱情吻过不留痕》，随着唐僧和白老鼠精的爱情故事，是感动了无数的观众，也被认为说是和老版的《西游记》的插曲《女儿情》一样的经典感人。他的演唱者夜明珠也是一夜爆红。哎，你知道吗？从这首歌曲开始宣布正式进军歌坛的这夜明珠，他可是出身于音乐世家，因为他的父母就是刚才那首歌曲《河边情歌》的演唱者，我国著名的歌唱家夜猫和廖沙。在上世纪的80年代啊，以《浏阳河》《九九艳阳天》等等歌曲唱红全国，并且结为歌坛的伉俪，就是夜猫和廖沙。虽然父母亲都是歌唱家，但是他们的女儿夜明珠自然的也不能够避免被冠以星二代的称谓。对此呢，他自己也是并不避讳啊，他觉得这个称谓其实并不适合自己，因为从小学到大学，同学和老师们都很少知道自己是歌唱家的女儿。那现在呢，很多人都知道了，比如说演唱新版《西游记》的插曲一夜爆红，父亲母亲夜猫廖沙也感到有些突然。但是呢，他们还是叮嘱女儿说，追求艺术不求名利，注重内修，扎扎实实的练好基本功。是啊，今天听到夜猫廖沙他们的声音，会觉得在歌声里很难想象这么多年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其实可以跟大家来透露的是，夜猫廖沙呢，在他们最红的那些年代，他们悄然的在掌声最热烈的时候激流勇退，悄悄的离开了舞台。后来他们做生意了，下海经商做生意，所以其实他们在舞台上是夫唱妇随，是比翼齐飞，其实生活当中他们也是商海的好搭档，商海的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风从东方来》，继续跟你分享的这首好歌是来自于费玉清《原乡人》。还记得吗？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原乡人》，是台湾导演李行执导的，林凤娇主演的。它是改编自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的同名自传性的著作。

费玉清版的《原乡人》，还记得吗？这部电影《原乡人》，秦汉和林凤娇主演的。影片的片名我还记得，是由著名的画家张大千题字。原乡人呢，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祖籍同胞的称呼。原乡原本呢是叫做中国，原乡人当然就是中国人，所以影片呢就以此作为片名。我想，正是作者钟理和，他刻意描写主角对原乡的眷恋、怀念那种自我认同，也带着追根溯源的强烈的寓意，达成了探讨中国台湾情结的目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时期的秦汉也好，还有林凤娇也好，都是带着乡土的韵味，颇有看头。而原乡人的血，就像台词一样，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吧。其实呢，具体到每个人，我们的经历也可以看到，社会的时代的社会的变迁，类似的这样的电影还有，同样都属于台湾，像《北京城市》《恋恋风尘》和《小城故事》。分享的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永远微笑的邓丽君。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0: 少儿说唱脸谱的铿锵的旋律当中，今天场的风从东方来就到这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0: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0: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0: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宋江，他来个先礼后兵，给程万里这太守写了一封书信，让他把府库打开，粮草交出来。再说这程万里接到了这封信，这一瞧心里边就慌神了。哎呀，宋江领着人马把我们东平府包围起来了，这如何是好啊？他马上就安排手下的人，快把那兵马都监董平董大人请过来呀。这董平啊，接到了信儿，大大咧咧的就过来了。咱前文书已经说过，古代年间呢，尤其是宋朝，这文官要比武官重要。同级别的武官见到同级别的文官，这武官得先行大礼。可是今儿个董平大大咧咧一进来呀，这程万里心里边就憋股气儿。但是他没敢发作，因为现在是战时啊，这一到打仗的时候啊，这军人就扭起来了。这程万里对董平啊很客气，就给他让了一个座。再说这董平心里边啊也有个小算盘，因为他早就看好了程万里的女儿，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啊。他托人提过媒，可是人家程万里没看得起他这个武将，他一看这回机会来了，正是展示自己的大好时机，因为他仗着自己武艺高强啊，怎么能怕梁山这些草寇呢？这时候程万里啊，也不知道这董督监怎么想的，他先把这信拿出来了。董督监一看这信，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拍。咱们堂堂的朝廷命官怎么能怕这些山贼呢？我说程大人呐，赶快把这两个下书人给我推出斩之。程万里一合计，不行啊，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那呀，把他俩先打一顿，然后给他们撵回梁山，好嘛，这玉宝寺王定六啊挨了一顿板子，憋了一口气呀、啊，哎，连滚带爬回到了鞍山镇，见到宋江，把这事儿一说，宋江当时就来火了。好啊，你个程万里和董督监呐、啊，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哼，好，他正想派谁去打头阵呢、啊？哎，猛然间一回身，发现九纹龙史进坐在他身边。这九纹龙史进呐、啊，早就想好了一个主意啊。我说宋头领啊，这打东平府，小弟我可有个主意啊。我在家当公子哥的时候啊，我经常上东平府洗瓦子，我有个相好的叫李瑞兰，他是个歌妓，正好就这个机会， 要潜入东平府。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宋江说了，宋江就听明白了。这九纹龙史进在东平府西瓦子有个相好的，他想会一会他这情人，就机会提前潜入东平府，然后好做内应。哎呀，这可是个好主意啊。好吧，他就安排九纹龙史进化好了妆，带好了银两，连夜是潜入东平府。这九纹龙史进就来到了东平府西瓦子李瑞兰的家。要说这个九纹龙史进当年的公子哥，是很懂儿女的情长啊。他以为这李瑞兰跟他是一心一意，他只要说服了李瑞兰，潜伏到李瑞兰的家，就能做好内应，打东平府，他就为梁山立了一功。可是他哪知道啊，他对李瑞兰是诚心诚意，人家李瑞兰对他究竟怎么样，他还蒙在鼓里呀。你看他当当当一敲李瑞兰的家门，李瑞兰的父亲呢，就是这老头吱嘎把门打开了，借着灯光一瞧，哎呀，把这老头吓了一跳啊，这不是当年的公子哥九纹龙史进吗？要说这老头啊反应的可快，这官府可有海捕文书啊，史进可是犯了大案的，听说呀他投奔了水泊梁山，在投奔梁山之前呢，他在少华山还当上了山大王，他怎么到我家来的？这深更半夜的，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这可是山贼呀。但是这老李头啊表面上是非常的镇静。哎呀，史公子什么时候把您给吹来了？大伯呀，我想你家小妹儿啊，我特意来看看瑞兰。好好好，跟我回屋。说着话他一回身，然后啊领着九纹龙史进就进了客厅。我说闺女呀，快出来，你看谁来了。这时候啊就听爹来客了吗，说话之间走出来一个小女子，甭问了，正是李瑞兰。但见这李瑞兰呐，长得可真有几分姿色呀，走起路来那真是风摆荷叶呀，飘飘悠悠的，就来到了史进的跟前。哟，史哥啊，这么长时间呐，你都把小妹儿我忘了，你上哪儿去了？可把我想死了。啊，是啊，小妹儿，哥哥也想你呀，这不特意来看你来了。哥哥怎么能忘了小妹儿呢？你看看这对小情人说着话唠着嗑，他们已经看清了。

0: 过几天把你接走，咱俩呀就成为长久的夫妻，恩爱到老。哟，师哥啊，你说谎了，你跟我都不说真话。我听说你呀、啊、当了山贼了。
1: 哎呦，
0: 使劲赶快用手把他嘴捂住了，可别让你二老听见。没有人听啊，你放心吧。好吧，既然李瑞兰说到这儿，九纹龙使劲就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李瑞兰是说了一遍呢。最后他对瑞兰讲了，只要这次我潜伏成功，做好内应，大破了东平府之后，你就跟我回梁山。这时候啊，再看这李瑞兰脸儿都有点变色了。要知道李瑞兰在东平府是天天有客，是顿顿有酒，可以说享受的是富贵荣华呀。他怎么能跟史进上梁山呢？再说他接的是客，认的是钱，跟一个小公子哥他能有什么感情？李瑞兰这时候啊，他就机会多劝了史进几杯酒，然后他一回身给他父亲使了个眼色，他父亲就明白了啊，这是让我送信儿啊。这史进呢、啊、就在李瑞兰的搀扶下下榻到他的房间，两人宽衣解带就睡上了。史进呢、啊、也确实累了，不大功夫是鼾声大作呀。再说呀，这老头赶快去东平府报了案。陈太守一听，什么？梁山的人已经进来了。陈太守就安排手下的都头带了几个差役，立即去把这九纹龙史进抓起来。现在九纹龙史进睡得正香，他根本就没防备这李瑞兰能把他出卖了，因为这李瑞兰还跟他睡在一个床上啊。当他俩睡到半夜的时候，就听这门呐被敲得咚咚咚的直响啊，来了十几个官差，手里头拿着刀枪棍棒，还没等史进呐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这些官差牢牢的给捆上了，然后就把他押到了东平府的大堂之上。这程太守深更半夜是亲自来审问这九纹龙史进。好啊，你个梁山的贼人，竟敢提前来到东平府做探子，要不是李瑞然的父亲告密啊，我这一城的百姓就毁在你手上了，你就给我如实招来宋江，他怎么安排你进来的？史进呐、啊、是一言不发。再说双枪将董平也过来了，他马上让自己手下的这些军卒拿着水火大棍给我打。嘿呦，这样一来史进呐、啊、可吃了苦头喽，这一顿水火大棍呐、啊给史进打的屁股都烂了。但是这九纹龙史进可真有钢条啊，是一言不发。
2: 在这里啊，咱得实话实说，这官法如炉才是炉，人身似铁非似铁呀。这官府要是一动刑，叫什么人也受不了啊。你看看头一个招供的就是智取生辰纲那白日鼠白胜，挺刑不过，什么都招了，但是朝天王没有放弃，最后啊把他保回来了。及时与宋江装疯卖傻吃大粪，最后也是挺不过大刑也招了。还有那神行太保戴宗弄了一封假信，结果露馅了，也是挺刑不过也都得招。要说这里边有钢条的，他们都不如这九纹龙史进。要不水浒评论家一直认为这史进呢、啊、

0: 他是个阳光少年。说这人呐，不光武功高强，而且经过王进的指教啊，在水泊梁山那也是首屈一指的好汉。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史进知道自己错了，他上了李瑞兰的当了。他本想在李瑞兰家里边猫起来，跟宋江来个里应外合，结果自己这步啊走错了。既然错了，那你就给我屁股打烂了，我也是一言不发。后来董平一考虑，得了，别打了，这要是打死了，咱就少一份功劳啊。等把梁山坡这些人都抓起来，然后一块儿解往东京，这多抓一条梁山的好汉，咱就多领一份赏钱呐。他就安排手下的人把史进押入了死牢，同时也找来了郎中，给上点金枪药啊，别死过去啊。董平这一来啊，还真就把这史进成全了。那么再说，史进秘密的化妆进了这东平府，宋江啊就把这情况给吴用写了一封密信，跟吴用就介绍这个情况，你看看我们里应外合行不行。再说吴用很快就接到了宋公明的来信，仔细一看信，什么什么九纹龙史进去找他那个妓女李瑞兰，然后藏在李瑞兰的家里边，当时就知道坏了。因为这妓女啊，她根本靠不住，妓女是调情的，她不可能有感情啊。你拿那妓女当朋友，你那不是脑袋有毛病吗？是不是让门挤了？在这一点吴用确实高人一筹，当时是大惊失色呀，赶快见到了宋江。这智多星就问宋江：“宋三叔啊，是谁让史进去的？”军师啊，是他自己要去的，说是他旧日的那婊子对他特别好，他也经常想念。在少华山的时候，他们两个还来往过，可是当时少华山的条件太艰苦，他呢没拿钱赎这个李瑞兰。哎呀，吴用是连打嗨声啊，兄长啊，你这个主张是大错特错呀。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是迎新送旧啊，有多少英雄豪杰就吃了这美女的亏呀。因为这些女人都是水性杨花的人呐，那么这次去他肯定要吃亏呀。宋江一听吴用这一解释，哎呀，也知道问题严重了，那怎么办呢？吴用当时就说了：“大哥，这事啊依旧出现了，别着急，咱们不有一位顾大嫂吗？这顾大嫂是女流之辈，不会啊让人看出麻烦，让顾大嫂扮成一个要饭的穷婆子，让她进到城中，因为啊这城里进出一些女人，不会引起他们衙门的注意，然后到里边探听探听情况，把情况打探清楚，马上回来，咱们再想办法能不能把史进救回来。如果史进一旦露了馅被抓起来了，这顾大嫂啊还可以以姐姐和嫂子的身份到牢子里去打探打探。这顾大嫂啊还有把儿，咱们攻城的时候，顾大嫂可以里应外合，在城中点火为号，行使着史进没完成的这活，然后咱们就进兵。好吧，赶快就去叫顾大嫂，把这任务跟顾大嫂一交代。顾大嫂一听，好，这也是我立功的时候。你看顾大嫂啊，重新穿戴一番，穿戴得破破烂烂的，像个穷婆子，然后是人不知鬼不觉呀，就溜进了东平府。吴用为什么要给宋江出这个主意呢？就很怕宋江一旦打下东平府的时间慢了，功劳就得被卢员外抢去。军师吴用出完了主意， 马上就回到了东昌府。再说宋江安排谢珍谢宝带着500人先攻打文上县。其实啊，那主要就是把文上县的这些老百姓都赶到东平府，你东平府的府尹也好，东平府的太守也好，守土安民是你的职责呀。这县城的老百姓没地方待，你就得打开你东平府的大门，把这些百姓啊得保护起来，那么就有机会，咱们也派些人秘密的跟进去。就在谢珍谢宝攻打文上县的时候，在顾大嫂啊跟着这些人群就混进来了。再说她是个女人，一个老娘们进城里谁也不注意，结果啊她到了东平府是宴接乞讨，她是专门啊往那衙门跟前凑合。后来打听来打听去，果然打听出消息来了，这史进呢真就被李玉兰的父亲给告了密，现在正押在东平府的大牢。他心里边佩服这吴用啊，算计的对呀，要不怎么智多星呢？你看看这时候啊，他找了一个食盒子，弄了点吃的，就来到这牢子门前。到了牢子门前，他就四外的打探，得想办法进去啊。这时候你看，有打牢子门里边出了一个老差役，这老差役有50多岁，好像啊在这个牢子里待的年头很多，也挺有经验。但是一看这老头啊长得是慈眉善目，顾大嫂来到他跟前就给他跪下了。
1: 哎呀呀，你别跪我呀，我就是个看牢子的。我说这位夫人呐，你有什么事儿啊？
0: 顾大嫂那装的像，当时啊那眼泪滴滴答答的就流下来了。孩子你别哭啊，只要我能帮忙的我一定尽力。
2: 大叔，最近你们牢子里关没关进一个姓史的史大郎啊？
0: 有没有这位啊？
1: 啊，有啊，这可是梁山的贼呀。
0: 哎呀，我倒不管他是不是什么贼呀，他是我过去的主人呢，而且在10年前救过我的命。这两天突然听说他被你们衙门官府的人给抓起来了，这要在牢房里边肯定得受屈呀。现在他已经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这是给他送点饭呢，我想让他怎么也得吃点啊。大叔啊，你行行好，只要我给他送口饭吃啊，我的心里也能好受一些，就等于我报答报答我原来的主人呐。顾大嫂说完这些话，你看这个老差役啊真就为难了，我要是领他进去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再一看这女人穿的这么破旧，也不能出什么事儿，一个妇道人家。那好吧，我呀给你带进去，不过你可千万注点意，可不能让别人看见。
1: 哎呀，谢谢这位大叔。
0: 来来来，你跟我来。你看这个老官差就把顾大嫂悄悄的领进了这牢子里来了。顾大嫂到里边一瞧，哎呀，这史进怎么变成这个样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见，
4: 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

0: 交通运输、新兴者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6: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8: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时限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8: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在别地儿，在别地儿开新里程喽。
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5: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四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9: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雍、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0: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1: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0: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2: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3: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五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0: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4: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2: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9: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9: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9: 本台消息，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9: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9: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5: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16: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有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

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本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元、李响义，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

0: 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2: 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0: 此外，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2: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0: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58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8: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7: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8: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

0: 进行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0: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4: 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 0.3 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5: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6: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两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7: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风系系数、风力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6: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7: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个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的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触觉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这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6: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 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8: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十二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七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4: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站台，站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10: 多少啊？
11: 1.73米。
12: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十二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十二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2: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六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十二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4: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15: 冰怎么？
14: 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2: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6: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12: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七八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7: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不好弄，
18: 不好操作。
17: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8: 哦。
19: 天黑手套冻得容易。
18: 啊，手套都冻冰了。
17: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12: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1: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2: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 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4: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就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越来越强。
1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4: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5: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2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5: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
2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2: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
1: 怎么了？
2: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5: 是个好天气啊，小战，你早啊。
7: 可是领导，
24: 收拾好你的东西，立刻离开。
25: 老师，你糊涂啦，这是我们这里第一场雪呢。
26: 老公，我好害怕。老公，
7: 领导，老婆，你等等我，老婆。
26: 可是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5: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呀。年轻人呐，
27: 多听听广播剧《寂寞车站》。
5: 喂，你好。哦，是您啊，哈哈，谢谢您还这样想着我呢。最近还好吗？我还是老样子呀。哦，您有来看我？这怎么好意思呢？哎呀，真是让您费心了啊。啊，好好的，下班火车吗？好的，我去接您。哎呀，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呀。哎呀，就要到了呢，要到了呢。您来了呀。
28: 啊，来了呢，好多年没来这里了。
5: 啊，有10年了呀。
28: 对呀，10年了。我不来看你，是不是你就不认我这个亲戚了？啊，
5: 看您说的，您永远是我的大哥呀。
28: 哎呀，看你这么多年了，还改不了你这个臭毛病，老是您听着多生气啊。
5: 哎呀，当年让您吓的，这辈子估计是改不过来了。
28: 哎，好吧好吧，我看看你这个仇能记多久。
5: 哎，好了，不提了不提了，走去喝一杯吧。
28: 嗯，还是去老地方。
5: 对，还是去那个老地方。
28: 那个年轻人怎么还在这里？是不是迷路了？
5: 哎，也算是迷路吧。在没找到路之前，就让他在那里先待着吧。
28: 哦，你呀，哎呀，越来越神神叨叨的。
5: 我们还是喝酒去吧。
28: 还记得你第一次请我喝酒吗？
5: 怎么可能忘记呢？那可是我这辈子最紧张、最害怕的一次呢。
28: 哎，是啊，记得你那时候浑身都是直挺挺的，好像等着领导视察一样。
5: 是啊，那也是他第一次把家人介绍给我呢。
28: 哎，淑芬从小就不爱说话，可是那天啊，他跟你说了那么多话，我就知道这个人他认定不会变了。
5: 哎呀，他是个很一根筋的人呐。我一直都很佩服您啊，是怎么把他养大的。
28: 嗯，我也一直觉得是个奇迹。 我到现在一想起来，他低着头憋屈半天，连着叫了那么多声大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的样子，还觉得背后冒冷汗呢。
6: 他呀，就是那样一个人，小鹿和他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28: 是啊，两个闷葫芦，还真是难为你了。
6: 他们啊，是我的宝呢，就像是冬天里的手套，缺了一只，都会觉得特别的冷啊。
28: 沉闷，但是很温暖的两个。淑芬嫁给你的时候，我可记了。可是啊，真正开始恨你，还是有了小鹿之后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我和他开玩笑说：“小鹿啊，你替我揍你爸爸一顿吧。”你知道他怎么说？
6: 大舅舅啊，您能不能揍我一顿呢？别打我爸爸。唉，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呢。
28: 是呢，不过那孩子最黏的还是他妈。
6: 这个我也比不了啊。
28: 看吧，老是说这些，年底就退休了吧。
6: 啊，是啊，过年就退了呢。
28: 这么多年了，还是那句话，去我那儿吧，一起有个照应，不是吗？
6: 谢谢您了，但是还是算了吧。别看我是个列车员，可是我很害怕坐那个大铁箱子呢。也许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那一站，我呢已经到站喽。再说他们都在这里，我要是走了，这个家就散了呀。
28: 你呀你呀，算了，不劝你了。你们仨都一样，闷葫芦，死脑筋。
6: 也许吧。看见车站那个年轻人了吗？
28: 那个一直不走的。
6: 哎，对，那也是个死脑筋呢。
8: 哎，还是算了吧。
25: 老师，你还不回家吗？
9: 哦，就走了。
25: 老师，你怎么老在看手机啊？在等电话吗？
9: 没有，天都黑了，你快走吧，我也要回家了。
25: 哦，那好吧，老师再见。
9: 再见。喂，香吗？
25: 老师，老师，
9: 你怎么还不回家？
25: 老师，你一个人住吧？
9: 是一个人。
25: 我就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哦，我家吃好吃的，我想请你到我家来，我妈妈做的鱼可好吃了。
9: 谢谢你。
25: 那老师，你怎么哭了？
9: 没有，没有，我只是想吃鱼了。
25: 哇，那老师你真是喜欢吃鱼啊！哎，下来吧，我带着你。
9: 还是我带你吧，你再给我掉沟里了。
8: 要下雪了，星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那儿下雪了吗？
1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看来不就此。

0: 要过年了呢。
1: 是啊。
0: 真的不去我那儿？
1: 你就让我一直死脑筋下去吧。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劝你了，我要走了。
1: 啊，好吧。
0: 这一走啊，怕是再见不到。
1: 嗨，还是说再见吧，这样习惯些，也能留个念想。
0: 是啊，再见了，老伙计。
1: 啊，再见了。
0: 再见了。
1: 这辈子很高兴认识你。今年的雪还真是出奇的多呀，好冷啊，去烧热水吧，今天也要好好的过呀。小战，早上好啊。又来了。
2: 嗯，
1: 今天还是坐着。
2: 好，
1: 那好吧，来一杯吧。
2: 好的，谢谢你啊。
1: 可以坐在这儿吗？
2: 啊，您坐吧。
1: 明天就过年了呢。
2: 是啊，
1: 早上就有人放炮，很吵啊。
2: 是，
1: 怎么不喝呢？
2: 好，很暖的。
1: 说说吧，为什么天天来这里呢？
2: 为什么来这里？妈，
1: 对呀，你已经在这里坐了一个星期了哟，总该有点原因吧？
2: 忘记了。
1: 啊，还真是很冷呢，你冷吗？
2: 冷吗？感觉不到了。
1: 来这里是想要坐火车吗？
2: 忘记了。
1: 嗨，你呀，还真是记性很不好呢。要加热水吗？
2: 谢谢，不要了，我呢只记得他走了。
1: 哎，还爱着他吗？
2: 爱吗？也许吧。
1: 那是恨多一些？
2: 恨是一点也没有的。
1: 他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了，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怎么就走了呢？
2: 是啊，怎么就这么走了呢？他那天生气，很生气，很生气，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觉得那么害怕，那么措手不及的。我就告诉自己，忘掉吧，忘掉吧。如果我忘记了，他也许就不会生气。
1: 那忘记了吗？
2: 我忘掉了很多事情，却还是记得他在生气。
1: 看来你还是很爱他的。
2: 是。
1: 那既然还爱着，为什么不去道歉呢？
2: 道歉？他会接受吗？也许只是自取其辱吧。
1: 要听一个故事吗？
2: 什么故事？
1: 太冷了呢，我们进屋说吧。
2: 好。
1: 呼，这就暖和多了。
2: 是啊。
1: 啊，你也坐吧。我年轻的时候，这个车站还没有这么清闲，那时候是很忙的。在那段时间，为了工作方便，我和妻子还有六岁的女儿都搬来了这里，就守着这个车站，整宿整宿的过火车呀。我妻子经常起夜，说车声吵得她睡不着，我还说她事情真是多呀。就这样，我依然忙我的，她依然时不时的抱怨。可是啊，还没等我觉得麻烦呢，他就再也不抱怨了。
2: 他习惯
1: 了。唉，他呀，永远的睡了。在连着一年睡不好觉之后的那个除夕， 他睡了。
2: 是病了才。
1: 是啊，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疼得晚上睡不着，骗我呢。因为他真的不会说谎啊，这辈子也就说了这一次谎，就把我给骗了呢。
2: 您恨他吗？
1: 怎么可能不恨呢？恨了好久呢，恨了好久都不去再看他一眼呢。
2: 是啊，
1: 可是那孩子却是经常去呢。来，给你看看啊，叫小鹿，可爱吧？我女儿哦，
2: 很漂亮。
1: 那当然了，她呀，经常背着我，偷偷的跑去看她妈妈，然后再脏兮兮的跑回来，我都假装没发现。小孩子嘛，我不和他较劲儿。我一直以为他最喜欢妈妈了，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呢。可是有一天啊，我值夜班，那天雪好大，风也好大，我以为那孩子已经睡了，就没在意。可是啊，我听见风雪里有人喊爸爸，我回头一看，那孩子正迎着风雪向着我走过来，他戴着他妈妈给他的红帽子，红的真是好看呀。我使劲的挥手让他回去，可是大概是他看见我太高兴了吧，就没看见，还是吃力的走啊走啊。我就记不住了，只记得好多的人啊，跑啊，喊呐、啊。我捡到了帽子，还有个人递给我一个扁形的饭盒，里面是面条，煮的半生不熟的面条，真的好难吃啊。
2: 您为什么不离开他？
1: 为什么要离开呢？他们可都是在这里啊。
2: 那您还恨吗？
1: 忘了呢，只记得在一起时他们的笑，他们的好，那些东西都越来越清晰了。
2: 请问今天还有票？
1: 怎么了？
2: 我想他了。
1: 那给你，时间正好哦，快去吧。
2: 谢谢您啊，过完年不会带他来看您的。
1: 好啊，要幸福哦，小伙子。
3: 老师，你要搬家吗？
4: 是啊。
3: 老师，你好奇怪呀，好好的一个寒假，你先是每天去车站吹冷风，又要搬家，是不是施工有外遇？你受刺激啦？
4: 你猜对了。
3: 真的？不是吧？那施工太过分了。老师，难道你要退缩吗？绝对不可以啊。
4: 嗯，我第一次觉得你说得很对，所以我要搬去他那里，和宝宝一起盯着他呀。
3: 嗯，老师，我支持你，你要加油啊。
4: 嗯，我会的。
3: 和宝宝在一起。啊，老师，你怀孕了。
4: 宝宝，我们要告诉爸爸，我们要杀过去，看住他，你说好不好？嗯，你说好。
5: 对不起，您呼叫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4: 你爸爸太不像话了，不行，我必须赶紧过去看着他。宝宝，今天是除夕啊，除夕就是过年的意思，就是全家人待在一起的日子。妈妈好想爸爸呀。 老公，我好想你，好想，好想啊！如果我不生气，你会出现吗？会不会啊？
2: 星子，
4: 老公，
2: 对不起，我回来了。
4: 你为什么昨夜不回来？你知不知道过年了？你知不知道我想你？你知不知道啊？
2: 真的，对不起老婆，对不起。
4: 我本来想搬去你那里的，可是我没有买到票。
2: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4: 不走了。
2: 不走了。
4: 嗯，回家吧，我给你炖鱼吃，正好宝宝也吃。
2: 你怀孕了？
4: 你有意见？
2: 没有，老婆大人万岁！老婆大人，今天的鱼我做，
4: 不会糊掉吗？
2: 保证好吃。
1: 淑芬，小鹿，我今天退休了，小战也退休了，我们能多说说话了。又要过年了，新年快乐！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寂寞车站》，冬子由柳郎中饰演，韩星由温苏瑜饰演，列车员由艾米亚饰演，学舞蹈女孩由花小蜜饰演，单位领导由刘洋饰演，女店员由心仪饰演，老人由陈埃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十块十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